局势。在谈起美国近期在波斯湾的冒险举动以及该国官员的一些言论时，阿拉格提称美方的破坏性做法正在削弱外交进程，并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八号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美以伊冲突中遭到破坏。他表示，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八号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八号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苏丹武装部队将继续对其展开军事打击。世卫组织更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八号共报告八例病例，其中包括三例死亡病例，六例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安第斯病毒，另有两例疑似病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3: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继续来听报道。
4: 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最近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政府8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 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2: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5: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
3: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林德迈尔8号表示，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6: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仓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8: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周末到下周三，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呢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

0: 高的浪潮，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扩大，从西北覆盖到华北、黄淮多地。那么下周一到周三，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其中下周三高温的范围最广，城市中像太原今天、北京明天、合肥下周一、哈尔滨、呼和浩特下周二都会是今年首次突破30度，而西安下周一、太原下周二、石家庄、济南、郑州、南京下周三则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普遍呢在15度左右，有些地方甚至会超过20度。中午穿短袖，但是早晚出门还是得加件外套。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就只有14度，呼和浩特下周二13到32度，太原下周三13到35度，昼夜温差呢都在20度左右。降水方面，未来3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会集中在云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面弱点强。像今天在云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仍然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明天华南的降雨减弱，云南南部呢仍然有分散性强降雨，预计下周二前后南方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又会发展增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吴迪。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昨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
1: 此前牙克石已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为什么还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它将承担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4: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3: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4: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3: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4: 这份报告显示，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含区操控性能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含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3: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含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5: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含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交会上，一位来自海外的残障女士穿上了中国制造的外骨骼机器人，稳稳地站了起来。这个画面为什么让人心潮澎湃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温情的瞬间，更是中国机器人这个产业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生动缩影。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今年一季度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那这1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得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家用智能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海外包括欧洲市场的智能清洁电器渗透率仍然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的。而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42.27亿元，同比增长23.31%。如今我们国产机器人在激光雷达、 AI 视觉识别以及控制器等决策系统，这些被称为眼睛和神经中枢的零部件上，核心技术的自主化率不断提升，性能也越来越强。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速达到42%，背后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能力的硬核跃升。某头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他们的海外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是因为机器人的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以及装配等场景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甚至超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性生态输出，因为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从政策端到产业端再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整机组装厂赚到了钱，它更像是一部动力强劲的火车头，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的看整机巨头变成了深挖精密零部件、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三类企业身上，比如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选手，或者是已经 能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服务商。不管怎么说，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趟出海列车才刚刚完成了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2: 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质量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4: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3: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4: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5: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嘛。
1: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5: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3: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 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6: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3: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7: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互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看了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3: 黄尹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7: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暴露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8: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受到车多流量大的情况影响，在京石高速驶往天津方向41.5公里处车多排队缓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二广高速的甬南段2418公里处南向北方向有货车故障占据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刘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子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涉及公民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敏感个人信息不时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了职业窃密人。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10: 现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 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

0: 业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1: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0: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2: 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这些行为除了侵害个人权益，还有哪些危害？等待这些职业窃密人的又将是怎样的重拳出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盒，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3: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1: 2025年间，李某某伙同他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多人的群组，他们担任群组管理员，在群组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李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4: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1: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5: 这两个被告人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 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群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0余名被害人。

0: 派人，合计58万多元。
1: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14万元。陈潘说：“
0: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推开窗，楼下不远处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打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里，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间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一半。毕业季将至，这是今年北京为高校应届毕业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
4: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起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专项配租都有哪些减免政策？申请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5: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6: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5: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7: 考虑到职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
8: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5: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 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上海，天渐渐热了，伴随着雨水也多了，不少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到今年蚊子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这些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4: 咱们所说的传染病防控二类地区相当于中等风险层级，介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有输入引发本地零星传播的隐患，但是整体疫情可控。
2: 在我国，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疾病主要肇事者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感染后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4: 上海疾控部门监测发现，今年花脚蚊子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升高持续攀升。目前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面做好蚊虫防控工作。科学防蚊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10: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7: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10: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11: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10: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降低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12: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10: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13: 通常 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平苑居民区党权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14: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10: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15: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0: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7: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北京时间昨晚，在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击败韩国队，顺利晋级半决赛。详细赛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6: 本届世乒赛国乒男团小组赛征程略显坎坷，先后不敌韩国、瑞典队，仅以1-2的战绩惊险晋级淘汰赛。但进入淘汰赛后，全队迅速调整状态，32强横扫澳大利亚队，16强力克罗马尼亚队，用一场场胜利找回竞技状态，也为这场复仇之战积蓄了十足底气。首盘对决，中国队由王楚钦打头阵，他的对手是韩国的吴俊成。开局王楚钦就陷入3-6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时刻他沉着应对，果断发力，连追四分实现反超，首局11-9惊险拿下。后续比赛双方陷入拉锯，决胜局王楚钦顶住巨大压力，稳扎稳打，以11-7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现场解说嘉宾严安表示，
17: 打到第五局很明显，我觉得王楚钦要更坚定，包括他的这种头脑要更清醒，在对于比赛的这种阅读和场上有的时候一些这种细微的调整和细节上，明显他是更有经验，做得更到位，包括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出手上也是非常坚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
16: 第二盘林诗栋对阵张雨珍，登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犀利，防守稳固，以11-3、13-11、11-8直落三局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决胜的第三盘，梁靖昆迎战安宰贤，双方展开多回合精彩对攻。梁靖昆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分的强势把握，以11-7、11-5、15-13力克对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中国队3-0力克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在赛后的采访中，王楚钦对两位队友的表现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
18: 我认为这才是他们两位的真实水平。作为梁靖昆也是四届的世锦赛前三，包括林诗栋也是曾经世界第一，他既然到过这个位置，就证明他有这样的水平，只不过被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光环和压力，然后包括对于世界大赛啊这样团体赛没有参加过的未知所影响，所困扰他们，所以说在场上发挥会有折扣啊。但是通过几场比赛，包括教练组，包括我们大家依旧非常信任他们两位，所以说在今天也是他们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2: 在谈到比赛进程时，王楚钦保持了一贯的冷静与清醒。他表示，一切比赛尚未结束。
18: 我觉得一切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并没有说现在就能去总结成长与得失。这只是一场八进四，那我觉得目标还不只是现在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准备好后面的比赛，接下来应该去及时的消化，及时的平复心情，好好去准备后面的比赛，因为一场比一场困难。
4: 在稍早前的其他两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台北队击败瑞典队，日本队击败德国队，巴西队和法国队则在今天凌晨争夺最后一个男团四强的席位，最终法国队3-0战胜巴西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30，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35进行。今晚7:35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武装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扈月琪、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这首歌是一首网络歌曲，叫做《撞了南墙不醒悟》，也是一首融合生活哲理与情感挫折的歌曲，由王爱华演唱。他反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糖能解生活的苦，也揭示了人生困境的普遍性。通过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引发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由杨坤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歌曲《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呢是杨坤翻唱的歌曲，歌词的青春代价错过几个他等句引发了听众对人生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共鸣。相比于原版的激昂明快，杨坤的版本通过层次推进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沧桑感。

一起聆听黑大神演唱的《苹果香》，安徽歌手黑大神的翻唱版本，因为沧桑悠扬的嗓音和情感的张力，在2024年9月之后，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翻唱作品。

这首歌是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这首歌曲以山区少年奋斗故事为背景，通过月光、山川、少年等意象，展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追逐梦想的坚韧。

这首歌叫做《曲中人》，曲中人聚焦命运无常与情感遗憾，如那首歌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爱情，从懵懂到清醒的蜕变。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

0: 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在迷茫当中感到迷失，将疲惫错认为充实？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正是对这场无意义忙碌的抗争。它揭示了一个核心真相，真正的效能源于愉悦而非痛苦。剑桥学霸效率专家阿里阿布达尔将带你解锁让工作变得有趣的秘密。接下来就请听

0: 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高效能法则》。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27岁，站在许多人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年纪，理查德·费曼已经头顶无数光环。他被公认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之一，在核能研究的前沿领域被寄予厚望，一份顶尖大学的教职安稳地落在他的肩上，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完美无缺。只有一个地方不对劲儿，他自己。他对物理学那个曾经点亮他整个世界的学科感到了一种深沉的挥之不去的厌倦，这种情绪像一层灰蒙蒙的雾笼罩着他。每当他试图坐下来思考，一种深深的疲惫感便裹住他，让那些曾经让他心跳加速的公式和构想变得苍白无力。转折点或许清晰可辨，1945年，他与深爱的妻子阿林的永别，似乎也带走了他生命中大部分的色彩和欢笑。自那以后，这位年轻的教授发现，曾经让他的博士生涯充满激情的那些智力挑战，如今尝起来如同嚼蜡。教学他依然在行，但那已沦为一种按部就班的职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彻底被烧尽了。他开始习惯一种近乎不作为的状态，跑去图书馆不是为了查阅前沿文献，而是能一口气读完厚厚的1001页，给本科生讲课尚能带来些许慰藉，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散步也还不错。他只是无法再工作了，事情变得很简单。到了40年代末，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这个新的有些讽刺的身份，一位不再进行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学教授。直到某个平平无奇的日子，在校园的餐厅里，一切开始悄然改变。他独自坐着，对面是一群喧闹的学生，其中一个年轻人百无聊赖地把一个餐盘抛向空中再接住。起初费曼只是无意识地瞥着，但很快他的目光被吸引住了。他注意到盘子在空中划出弧线时，自身会轻微的摆动，而盘沿上印着的大学校徽，旋转的速度似乎比盘子本身的摆动还要快那么一点点，这真有趣，他想。但这念头随即被一丝自嘲压下，研究这个，这可不是一个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探索过原子核心奥秘的科学家该干的事儿，这太微不足道了，简直是儿戏。然而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儿戏，却像一颗小石子投入了他沉寂已久的心湖，漾开了一圈圈的涟漪。他坐在那儿，思绪飘回了更远的过去。他想起自己最初爱上物理时的样子，那时哪有什么宏伟的目标、沉重的责任，纯粹是因为好玩。他痴迷于观察水龙头流出的水柱为何越往下越细，他鼓捣各种小发明，解决那些对世界可能毫无意义但让他自己乐在其中的谜题，驱动他的仅仅是好奇心带来的纯粹快乐。一个念头如同破晓的晨光，渐渐清晰。如果他能找回那种玩的心态呢？如果不再把物理看作是一项必须产出重大成果的工作，而是视为一种可以随时开始、随时搁置的游戏，就像阅读1001页一样，只为其中的乐趣本身呢？我要换一种活法，他暗自决定。就像读故事书是为了有趣，我也要让物理变得有趣，我只因为它好玩而去琢磨它，不再操心它重不重要。改变就从那只旋转的盘子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周，费曼开始兴致勃勃地推导描述盘子摆动和旋转的方程，

同事们看见他埋头于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计算，不免疑惑。他则笑着回答，没什么理由，就是好玩。他越深入这个游戏就越着迷，很快思绪开始自由地跳跃。盘子的运动会不会和原子内部电子的某种行为有相似之处呢？这里面是否潜藏着量子电动力学的蛛丝马迹？他后来回忆道，我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就又开始摆弄起我那些心爱的老问题了，可那实际上就是在工作，只不过这一次工作不再带来疲惫，而是久违的兴奋与活力。谁曾想到这份始于餐厅一瞥的纯粹为了好玩的研究，最终竟通向了一座科学的巅峰。他对旋转物体运动的深入探索，为理解光与物质在微观世界中的奇妙舞蹈，量子电动力学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洞见与形象化的模型。那只在空中摇摆的盘子，竟成了打开诺贝尔奖殿堂大门的一枚意想不到的钥匙。提升个人效能，简便易行，可操作的方法，助你创建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生产力工具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高效能法则，欢迎继续收听。在我们这个被日程表和绩效指标填满的时代，压力无处不在。玩或许正是对抗疲倦，为生活重新注入趣味的一剂良方。它是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能量来源。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将那种玩乐的精神编织进日常的经纬，我们很可能会感觉更加的轻盈，也走得更远。你可能会想，说得轻巧，可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说玩就玩？确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玩早已成为一种陌生的甚至带点负罪感的奢侈。回想童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冒险。我们会蹲在花园里研究蚂蚁的路线，会在陌生的街道拐角兴奋地张望，会为了够到一根更高的树枝而奋力攀爬。那时我们行动不为达成什么具体目标，不为丰富简历上的任何一行字，仅仅是被好奇心牵引，享受过程本身，从不担忧结果。所以若要重新激活玩的潜力，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尝试将冒险的精神重新注入我们已经成型的日常生活。这听上去有点挑战，但并非不可能。就像童年时我们本能的选择新奇，成年后的我们同样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有意识地在平凡日常中重新捕捉到那种在陌生商场里奔跑，在摇曳树枝上荡起时的微小悸动。要做到这一点，一个有效的起点是主动选择你在生活中的角色。90年代末，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宁静的大学校园里，夜晚的星光透过实验室的窗户洒在一名年轻的研究助理身上，他手里托着一只小白鼠，正用一把柔软的小刷子轻轻地刷过他的腹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古怪的游戏，但其实是一项严肃研究的开端。他们想看看这只小动物会不会因此感到愉悦。起初一切如常，但突然间老鼠发生了一连串急促的啾啾声，那不是受到惊吓或疼痛的叫声，如果仔细分辨，那声音里甚至带着一种轻松欢快的节奏，仿佛在笑。带领这项研究的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将自己的工作领域称为快乐生物学。在那个年代，科学界普遍将情感视为人类的专属，认为它诞生于我们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但潘克塞普在老鼠身上捕捉到了这些笑声，却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情绪或许有更古老的源头。他的研究表明，快乐这种体验深深植根于大脑中进化上更早出现的部分，比如杏核仁和下丘。

丢脑。情绪并非人类文明的精致产物，而是一种原始的生命本能。潘克塞普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老鼠天生爱玩，在他的实验室里记录下了大量他们嬉戏时发出的声音，那些声音汇成了一片欢快的背景音，听起来就像个游乐场。他后来回忆道，为什么玩耍能让他们如此的兴奋呢？因为玩耍促进了多巴胺的分泌，这种神经递质就像大脑内部的奖赏信号，直接带来了愉悦的感受。这些小巧的啮齿类动物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潘克塞普的实验揭示，我们能否从所做之事中找到乐趣，并不仅仅取决于掌管高级思维的大脑皮层，它更与我们神经系统中那些古老而基础的部分息息相关，与那些能带来好心情的化学物质紧密相连。就像老鼠在玩耍中释放多巴胺一样，我们人类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激活自身的快乐系统，从而获得更专注、更愉悦的状态。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答案就藏在那些能自然激发多巴胺的事物里。正如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篇文章曾轻松举例的，购物、闻到烤箱里飘出的饼干香味儿，都能触发这种神经递质的释放。简而言之，所有我们觉得有趣、有吸引力的事情，背后往往都有多巴胺在起作用。因此，要想真正发挥玩的能量，除了为生活注入冒险精神，还有第二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主动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寻找乐趣。为了更生动地解释这一点，不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实验室移开，穿越到一个奇妙的时空，那里仿佛是迪士尼乐园与爱德华时代伦敦的混合体，那是一个名叫吉百利巧克力世界的主题公园的诞生地。它的故事本身就是寻找乐趣这一理念的绝佳注脚。19世纪末，伯明翰的吉百利兄弟巧克力工厂面临一个难题，他们想向顾客展示先进的生产过程，但工厂种地又不能让闲杂人员随意进出。创始人乔治·吉百利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何不把工厂本身变成一场游览和冒险？他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观光路线，用美丽的花园、干净的厂房和明亮的玻璃窗，将原本枯燥的工业流程包装成一次令人惊喜的旅程。参观者可以亲眼看到可可豆如何变成丝滑的巧克力，结束时还能品尝到新鲜的产品。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一种充满新奇感和愉悦的体验。乔治·吉百利本质上做的就是把生产巧克力的工作转化为一场供人玩乐的探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对乐趣的渴望，并将这种渴望融入到了商业与日常的景观之中。他的成功告诉我们，乐趣并非遥不可及，它往往存在于视角的转换之中，在于我们是否有心将普通的事物包裹上一层吸引人的好玩的色彩。读完《高效能法则》这本书，最大的共鸣就是它戳破了一个时代迷思。我们总把忙碌等同于成就，把疲惫误认为充实。真正的可持续的高效源于内在的愉悦与好奇。当我们停止强迫自己必须努力，转而探索如何有趣时，能量与创造力才会自然流淌。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

0: 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高效能法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阿来说，两年前我就想写一篇为何生产力视频持续会得到大家喜欢的计划，我从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被遗忘的高效法则浮现，用幸福感替代苦行。读者银子堂说，我们倾向于把挫折想得太糟糕，不要轻言放弃，无论你做得如何，或者说你认为自己做得如何，你都可以重新回到重要的事情上来。书的第九章调整校准内容是我认为最精华也是最需要马上实操的部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把思考作为习惯，轻松主义，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中自有黄金屋，从宋代书架说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俗语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出自赵恒劝学诗。当时印刷术已经普及，但书籍依旧价格不菲，在宋代一套太平御览要用掉一个普通官员十年的俸禄，因此藏书被视为权贵的象征。坊间甚至流行藏书等于藏金的说法，许多士子倾家荡产购书备考，希望书中得官，书中得富。这句话既是励志口号，也是当时读书阶层对改变命运的真实渴望。在那个年代，书本真的可能换来黄金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的这一个时段啊，和大家说一下腐乳的问题啊。咱们家里经常吃的红方，朋友们有多少爱吃红方的啊？在传统的发酵的美食当中啊，这腐乳呢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我本人呢也特别爱吃哈，外形呢四四方方，颜色很艳丽，咸鲜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仔细品味啊，那真可谓是回味悠长啊。这么好吃的腐乳啊，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比如呢，有的人说呀，腐乳是霉变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呢会致癌，说呢腐乳啊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就来为腐乳证明。腐乳呢，它有三种颜色，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的豆制品，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朋友们，1000多年可真是不少了啊。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青腐乳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咱分别来说一说啊，先说一下红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块大，红辣，玫瑰等啊，都属于红方。常见的红方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红曲来发酵，所以它的表面呢呈红色，内部呢就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青腐乳啊，就叫青方，咱们刚才也所说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入口之后也是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啊。白腐乳呢，叫做白方，它呀甜辣、桂花、五香，这些名字呢都属于白方。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被称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这个白方表面呈淡黄色，具有黄豆的清香。制作腐乳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将其制作成豆腐之后切块摆盘，这个时候称为白坯啊，毛坯的坯。白坯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霉啊，霉菌的霉啊，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这个时候称为毛。

坯。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密封进行发酵。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坯变成毛坯的过程当中，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随着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也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儿。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变硬，防止贮藏的时间过久发生酥烂。这个时候，它也会起到防腐的作用。制作到这一步啊，你像醇类呀、有机酸呀、脂类呀、醛类呀、酮类等这样的成分的风味儿，与人为的添加的香辛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香气。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馋呢？是不是晚上下班回家会给自己买一瓶腐乳来解馋呢？很多人都说吃腐乳会致癌，那到底会致癌吗？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之所以啊，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腐乳当中的这个"腐"字，让人想到了腐败变质。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呢，又让人想到了发霉。第二个原因呢，腐乳呢，它是属于腌制品，那是否会和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致癌的风险有关系呢？实际上呀，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霉菌和根霉菌，亚致放射毛霉、五通条毛霉、种状毛霉、高大毛霉和腐乳毛霉，这些呢，它们都是我国腐乳生产用的主要毛霉。还有几种霉叫做阴米根霉、华根霉、无根霉。根霉与毛霉，它的亲缘性特别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都是属于好的霉菌，和这个臭名昭著的黄曲霉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会产生致癌物。其次呢，关于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腐乳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个市场销售的3款腐乳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的。也曾经有人对哈尔滨市售卖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都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合格率达到了100%。所以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大家呢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了。

那腐乳到底有没有营养呢？从豆腐变成腐乳，营养上不仅没有多大损失，反而还提高了很多的营养价值。哎，大家不要不信啊，我这个新闻啊，可是来自于我们的科普中国。这个豆腐变成腐乳的营养价值提高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啊，它保留了原有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腐乳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同时呢，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的含量也有增加。比如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它就是豆腐的10.5倍。

还有一个原因啊，随着蛋白质分解，会分解成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经过发酵之后，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分解，不会引起咱的胀气。那经过这个发酵之后啊，大豆的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了，因为在未发酵之前啊，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来存在的，由于微生物的葡萄糖苷酶作用，它呢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这个以苷源的形式存在了，所以活性更高，能够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12，比如氨基丁酸、蛋白黑素等等，这些呀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的，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哎，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 了，这个呢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 B12 就会有显著的增加。

给大家说一组数字，通过这一组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含量有多高了啊。比如红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 0.54 到 0.76， 白腐乳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毫克 0.41 到 0.58，青腐乳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100毫克之间 5.12 到 7.01， 玫瑰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之间的 3.73 到 4.08。可能大家不知道啊，维生素 B12 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肉、吃的动物内脏、吃的鱼、禽、蛋类等食物，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啊，它真的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良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就更好了。有些朋友会说，那既然慧姐都说了吃腐乳这个营养价值这么高，我多吃点，别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啊，你多吃了盐会超标的。虽然腐乳的营养价值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实在是不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当中的钠含量分别高达每100克3091毫克、2012毫克、2460毫克，它呢是豆腐钠含量的350到550倍。一块这个腐乳大概为10克，你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246毫克，那折合成盐的成分就是0.7克、0.5克、0.6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咱自胃部的健康也不是友好的。所以呢，吃了腐乳啊，你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了，你不能这边吃的咸菜，那边你做的菜特别的咸，你做菜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盐，吃腐乳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进入中年女性的朋友，这动手能力特别强啊，她们愿意自己做副乳，觉得自己做的又干净又卫生。在此我提醒您呀，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自己做。这个传统的副乳，它的接种方式是把副乳的白坯放在发酵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当中的环境微生物落在白坯上，逐渐的会生长成毛坯。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那有毒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就得不到控制了，就可能呢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毛坯被这些致病菌污染或者进一步繁殖，咱们吃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食物中毒。相比之下呀，正规工厂当中的副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的，能够更好的控制菌这个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的安全性。总之呢，这副乳的营养还不错呀，吃得多要注意减盐。除了能直接这个副乳，还能做菜，比如副乳烧排骨、副乳粉蒸肉、副乳冬笋、副乳蒸鸡等等。关于副乳的很多新奇吃法，也有待于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美食专家们去发展。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

0: 建设美丽中国，这个简号由你来写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很多小伙伴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秉承热水烫一下餐具的餐前仪式，认为啊，这样呢就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呢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是觉得这心里啊不踏实。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吗？怎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卫生安全的注意事项，千万不要走开呀，一定要认真听。我先跟小伙伴们说一下，用热水来烫餐具能不能够杀菌消毒。送你一句话啊，有点作用但不大，难以实现。现代的人啊都很忙碌，在外就餐的时候比较多，难免呢会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可是呢，市面上的很多餐厅食堂的餐具经常会爆出来检测出什么大肠杆菌，这个呀让人们更加坚持餐前用热水烫餐具的习惯。我又要给大家科普了啊，根据 GB14934/2016 消毒餐饮具中的规定，餐具当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项目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为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啊，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动物肠道菌污染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当食品当中的大肠菌群严重的污染的时候，肠道内致病菌，你比如说沙氏菌、致褐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道病毒等，这些污染机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呕吐、便血等症状。那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一分钟这个条件，才可将其杀死。再来说一下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过呢，沙门氏菌是不耐热的，100摄氏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

70摄氏度时，需要持续的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呢，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而我们在餐厅就餐的时候，服务员提供的水可未必是开水。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他们给咱提供的水呀，可能都不到60摄氏度。你拿这个水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还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就是不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消保委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人工污染之后呢，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比对经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后的餐具细菌残留的情况，结果发现，如果你用100摄氏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于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呢，你如果用60摄氏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作用就很微弱了。

所以说呀，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情，如果你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摄氏度的热水，你能保证冲烫这个餐具30秒以上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餐馆的水呢，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足这样的温度，冲洗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呀，朋友们，咱在外就餐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也不要指望能有明显的消毒灭菌的功效。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开水烫餐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但是你想吃得安全放心，还是建议大家挑一些干净卫生的餐厅去。

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慧儿姐，那我经常外出吃饭，我怎么能保证饮食卫生呢？相比于热水冲洗餐具是否能消毒这件事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更加关心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在这里呢，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建议，选择正规的餐厅，正规的餐厅卫生情况是更有保障的，餐具卫生合格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辨别消费餐具消毒的餐具是否合格。你看哈，咱们看见很多餐厅的餐具都是包装好的，食用前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看它的这个塑封膜是否干净完整，包装上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的地址啊、联系电话呀、保质期，还有这个餐具表面是否是光洁的，不得有附着物，没有杂质，没有油渍，没有泡沫，没有异味。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啊，歌曲过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自己家里如何保持餐具的干净和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好了，我们接着回来聊自家的餐具如何保证卫生。我们不能只担心外面餐厅的餐具卫生情况啊，自家厨房的餐具和用具卫生咱也得注意。首先呢，咱家的餐具也要定期的消毒，要定期的把碗筷啊、碟子、勺子等杀毒消菌啊，消毒杀菌。比如你可以煮沸消毒，可以用蒸汽消毒，可以买来消毒柜消毒，这些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十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使用的，一般应开启消毒柜十分钟以上。大多数的家庭使用的筷子啊，都是竹筷或者是木筷。如果环境潮湿，用清洗的不彻底，这个就很容易滋生细菌，甚至会发霉，长期使用呢会危害健康。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包括木筷子呀、竹筷子呀、不锈钢筷子呀、密安筷子啊、合金等5类，对这些筷子呢进行了检测。结果就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筷子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细纹容易隐藏细菌，霉菌系数是不锈钢、合金、密安筷的7倍以上。所以呢，要想保持咱家筷子干净卫生，首先咱要做到每次餐后认真清洗，其次呢，你要等到晾干以后再放入碗柜，并且碗柜要保持干燥，筷子还要定期消毒，竹木筷子呢，可定期用沸水。

为主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换一次。不过呀，木质筷子高温煮后可是容易变形的呀，可能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呢，你也可以选用这个合金的筷子和不锈钢的筷子。只是不锈钢筷子夹菜太滑了，吃火锅也可能会烫嘴，烫嘴的。咱们刷完碗之后，里面难免会有残余的洗碗水，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碗口啊，最好是朝下倒扣着放。再来说一下咱家的这个菜板的问题啊，如果你使用菜板，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比什么叫生熟分开？就是你切肉，切生肉和切蔬菜水果不要用同一个菜板，或者你别用同一面，你避免它们交叉污染。其次呢，你使用菜板的时候要及时的悬挂晾干，避免这个菜板发霉。在洗菜板的这件事情上呀，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的菜板的清洁效果。结果大家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呀，无论什么材质的菜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热水清洗它的效果最好。你像你用湿巾去擦呀，你用洗洁精，用那个就是咱们家的那个铁丝网去擦呀，这些方法呢都不如用50摄氏度的热水去清洗，它的效果是更好的。所以在清洗菜板的时候呢，推荐大家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有一些人洗碗之后啊，要用这个干的洗碗布擦碗，这个习惯呢很不好，最好别这样，因为洗碗布真的不干净啊。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显示，通过活动搜集的洗碗布单块细菌总数量的这个最高的数量呢高达5000亿个，用得越久细菌越多，其中包含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在内的19种条件的致病菌。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使用之后一定要洗净晾干，并且呢定期用沸水煮10分钟以上，而且还要经常的更换新的抹布。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啊，这个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那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摄氏度的水，并且保持冲洗30秒以上，否则呢作用不大。虽然能够冲洗表面的灰尘，也算是有一个心理安慰了，是吧？哎，用着舒心。另外啊，咱们不要光盯着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要注意卫生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林美，《让爱传出去》。

0: 马来西亚有一个热浪岛，当年呢是看了《夏日么么茶》之后呢，了解到它的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呢，这部电影《夏日么么茶》呢，也是用轻松愉快的方式讲了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啊，由郑秀文和任贤齐来主演的。他们呢就是在热浪岛拍的外景，用绚丽的色彩来诠释生活的美好。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有非常可爱的歌曲和配乐，比方说由阿牛和任贤齐以及光良一起来演唱的这个《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呢，实际上是由阿牛来创作的。阿牛的歌呢，总是带着那么质朴的快乐和幸福，就好像那首《大肚腩》里面他就唱啊，说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会不会爱我依然呢？而这一首《浪花一朵朵》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首歌，时光匆匆，当你变成糟老头，当你的他变成了老太婆，你们会不会依然手牵着手，乐呵呵的往前走呢？一起来听《浪花一朵朵》。
1: 啦啦啦啦。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新创作了一首日文单曲，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成为了邓丽君复出日本歌坛的第三支年度冠军歌曲。而到第二年，1987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呢填写了中文歌词，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其实这一首歌是邓丽君准备退出歌坛而为自己做的宣言，虽然表面上看是对心爱的人所说的话，实际上她想对歌迷说"我只在乎你"。而这首歌过去不久之后，邓丽君就剪掉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简单而又朴素的平常的日子，从歌坛上开始半隐退的状态了。这首歌后来被很多的歌手来翻唱，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回不去的时光》，不管是他和伊能静的过往，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往，其实都没有回头路可走。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4: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9: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2: 争来争去， 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8: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1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4: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杀妻骗保》。
16: 湖边惊现神秘女尸，溺水人丈夫突然失踪，为情、为财，还是为着仇？是死者不爱生命选择死亡，还是谁胆大包天痛下杀手？高额保险单为何难保幸福？一条生命谁来负责？警示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7: 千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啊。这想啊，要做一世夫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可偏偏生活中啊，就有那么一些人为了利益，竟能想方设法去杀害自己的枕边人。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去年的真实故事。就在去年呢，一位回家吃午饭的初中生在乘船通过江口湖的途中呢，突然发现了一具尸体漂浮在离船不远的地方。从外形看呢，死者是女性，面部呢已经浮肿。他马上呢请船工报了案。几分钟后，江口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赶赴到现场，并打捞了尸体，开始寻找死者的亲属。
16: 江口县城方圆不足15平方公里，有人落水身亡的消息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湖边很快聚集了上千人的围观，大家纷纷猜测着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此事也引起了县城一家美容院一位女服务员的注意， 他的表姐陈燕11月9日上午没有按时到美容院上班，直到当天中午也没见到人影，手机也无法接通。因美容院的门匙钥匙在陈燕身上，当天美容院还因此延误了开门。员工直到上午10点才入门营业。这名女服务员到湖边证实了该女尸果然就是自己的表姐陈燕。
17: 死者陈燕的母亲呢，对于自己的女儿为什么偏偏会死在那个湖里提出了质疑。据了解，陈燕平时呢既不会游泳也不会划船，她怎么会死在湖里的中心地带呢？
16: 了解陈燕的人都说呀，她平日里性格温柔，待人谦和，刚刚再婚，夫妻感情不错。婚后陈燕与丈夫李军父母住在一起，公公婆婆对陈燕也很好，平日陈燕下班时啊会把这饭菜做好。陈燕也很能干，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的衣服都是她来洗，包括公婆的衣物，逢年过节也都是陈燕亲自下厨，丈夫李军也很体贴，不仅对陈燕赚的钱从不过问，而且还为陈燕买了保险。婚后不久，李军从别人手中买来了一辆5成新的面包车，从事客运，陈燕则继续在美容院上班。同年10月，陈燕李军在江口湖上租用了一段水域养殖网箱鱼，其浮尸地点就在养鱼场附近的水域。少妇死亡疑似落水，丈夫报称遭遇绑架，案件错综复杂，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警视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7: 为了进一步确定陈燕的死因，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呢，警方对陈燕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警方的尸检结论显示呢，陈燕系溺水死亡，全身呢没有一处外伤，腹内也没有发现有毒的物品。根据残留食物化验表明，死亡时间为最后一次用餐后的2小时内。
16: 陈燕夫妇养的网箱鱼位于江口湖中心，如果陈燕要去喂鱼，必须划船过去。警方随后在江口湖周围展开了细致的排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一艘丢失的船只。
17: 这个陈燕啊，是在美容院工作，每天下午呢6点半准时下班。李军的父母呢都会在家做好饭，等儿子儿媳啊回家一起吃。那据李军的父亲李永全回忆，当天下午6时40分左右呢，陈燕就回到家了。李军呢，则是在家吃过午饭后出门跑业务去了，晚上呢也没有回来。陈燕呢，吃过晚饭大约7点半左右呢出门办事儿，哎，直到陈燕的尸体被发现前呢，李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16: 据此推测，陈燕死亡的时间应在11月8日晚7点至9点。那么是陈燕11月8号晚上去江口湖喂鱼，不慎溺水吗？可是陈燕的好友陈娜却不这么认为，平时陈燕晚上也没有去喂过鱼，一般都是在下午去喂鱼。
17: 令人吃惊的是，李军也失踪了。见到陈燕尸体后呢，陈燕的哥哥陈维马上拨打了妹夫李军的电话与他联系，但是李军的手机却一直无法接通。
16: 11月9日上午，李军的父亲李永全突然接到李军的电话，在电话中李军声称自己被人绑架，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后大家再也无法联系到李军了。
17: 1月12日上午呢，李军再次打电话与家人联系了，并向家人透露自己呢被一群传销人员控制，无法回家。电话里语气急促的李军让父亲准备几千块钱呢来救他，至于他在何处与何人在一起，家人一概不知啊。
16: 妻子死因不明，丈夫又神秘失踪，此时各种猜测纷纷而至，有说李军是凶手，现在畏罪潜逃了，有说李军有了外遇，陈燕受不了刺激自寻短见的，还有人说这家人撞了霉运，女人喂鱼落了水，男人又被骗去做传销了。通过警方调查，陈燕为人还是比较和蔼，与人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还没有与人有大的结怨，仇杀也是完全可以排除的，因为陈燕这个人

0: 平常生活作风还是非常正派的，为人也比较好，没有反映出有第三者的恋爱关系，情杀基本不可能存在的。除了仇杀和情杀被排除，警方也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性，因为陈燕家生活水平一般，案件的侦破再次陷入盲区。冬天养鱼令人费解，夜晚喂鱼更加离奇，农家妇女为何高额投保，一条生命谁来买单？警示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 陈家人呢不相信陈燕是不慎溺水而亡，多次到江口湖呢四周走访了解情况，可是由于李军一直不现身呢，陈家人呢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李军。
0: 原来陈燕和丈夫李军从十月份开始在江口湖中承包了网箱鱼进行饲养，陈燕的娘家住的地方离陈燕家很远，所以直到十月末陈燕的母亲才来看望女儿，才知道陈燕夫妇在养鱼。陈燕的母亲很担心，因为船要划得那么远，她觉得捕鱼很危险。没想到几天后女儿真的命丧黄泉，但她还是不相信女儿会死在夜间。陈燕不可能独自一人摸黑去湖边喂鱼，以前去喂鱼也都是在白天，而且每次李军都陪着。十一月八日下午四点，陈燕已经去喂过鱼食了，没有再去的必要。而且尸体浮现时，陈燕穿戴整齐，不仅鞋袜完整无缺，就连头发也没有散乱，全身没有半点伤痕，无有搏斗痕迹。
1: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李军啊，深知传销的厉害，以前呢也从没涉足过传销，哎，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素不相识的传销人员控制呢？种种疑团促使陈家人想尽快寻找到答案。
0: 陈家人在翻看了陈燕的柜子，寻找有关其死因的线索或遗书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泰康人寿和新华人寿等四份高额保险单，投保人是陈燕，受益人则是李军，其中保额最高的是泰康人寿，为20万元，去年八月初次投保，今年八月期满后续保。保额最低的为新华人寿，保费100元，保额为2万元，投保时间为2006年5月，四份保单累计保额近40万元。
1: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啊，为没有高风险的妻子投保这样高额的保单，实在呢不太合常理。那李军会不会杀妻骗保呢？陈家人首次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呢把这一想法及时报给了警方。
0: 警方对于这一线索非常重视，马上组织警力对亲属们反映的证人和物品进行核实，另派出十余民警深入基层调查走访，又发现了一些新线索。改造渔船令案情迷雾重重，目击惊爆令疑团再起波澜，究竟有几位受害者？警示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 这时呢，民警又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有五名认识李军的村民证实，十一月八日晚七时呢，他们从县城买完东西乘船回家时，曾发现有人啊独自推船在江口湖面上游荡。
0: 又有一位姓王的岸边住户证实，十月八日晚八时许，他和儿子在家中吃饭时，突然听到河里面好像有人落水的声音。他们跑到听到声音的那个地方，只看到一个男子好像在湖边努力向岸边游去。王某还在问有没有什么事情，对方说没什么事。
1: 时间相近，地点相同，李军是否真被绑架呢尚不清楚，又冒出来一个推船和游泳的男子，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0: 经过仔细走访，警方在江口湖畔的一个船部又有了新发现。一个旱船的老板称，案发当天有人曾到他的铺子里把自用的铁船截掉半截，并拆除了增强安全系数的密封箱。
1: 警方迅速组织人力，在发现陈燕尸体的水域底

0: 步进行细致搜索。一艘密封舱被割掉，船身被锯短的渔船呢，果然被打捞了上来。经过调查，这就是陈燕夫妇自家的渔船。
1: 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李军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警方最终将他锁定为重大嫌疑人。李军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成了警方最关注的问题。
0: 11月14号的清晨6:01和6:05两个时间呢，先后有两名操外地口音的男子呢，用外地手机号给李永全打了电话。电话中呢，告知妻子啊，李军呢在江口与台湖交界处的小庙河遭遇车祸，请家人呢前去营救。李永全焦急地询问伤势如何，对方回答呢，到时就知道了。
1: 电话报称遭遇车祸，归来时却毫发无损，惊天秘密令人发指，警示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接到电话后的李永全马上将此情况报告给了警方。半个小时后，四名刑警大队民警在小庙河带回了筋疲力尽并没受伤的李军。
0: 江口县公安局呢，立即成立了江口119专案组。县公安局局长获知案情后呢，也立即指示命案必破，还民安宁。11月14日早晨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晚，精明的办案民警以攻为进，步步紧逼，抓住漏洞，政策攻心。李军终于坦白了自己杀妻骗保的罪行。
1: 今年34岁的李军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军，转业后分配到自来水厂工作，任过厂长，后调回江口县自来水公司任销售科长。期间领导发现他工作作风不实，便撤销了其科长职务。李军一气之下便买断了工龄辞职了。结婚以后，李军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做生意又亏了本，种种原因使得夫妻间矛盾是越来越多。性格内向的他心理积怨加剧，又无处诉说，于是想到了杀妻骗保的主意，既能捞到一大笔钱，又可以将矛盾一了百了。
0: 在结婚短短几个月后，李军就开始动起了杀妻的念头，只是对于到底该采取什么方法呢，他是很费了一番心思。首先呢，李军先后为陈燕进行了4次投保，投保金额达到了近40万元。而令不明真相的陈燕对此是十分的感动啊。李军想了很多办法，为的就是能够达到杀人于无形，希望在成为投保受益人的同时呢，让自己逍遥法外。随着8月份首笔保险的到期，李军感到分外着急，于是他想了一个违反常理的办法，那就是决定在湖面养鱼，这样妻子陈燕呢便会长期摇船过去喂鱼，很容易造成他自然落水的假象。所以啊，国庆节过后呢，李军以5000元的租金呢搞起了养鱼场，并有意识地教陈燕划船。
1: 据陈燕的母亲回忆，在陈燕死前2天还问过女儿李军对女儿如何。陈燕觉得自己的丈夫对自己还不错，自己赚钱只管自己穿自己用，其他的事儿都不用操心，而且李军对陈燕从没有过过分的要求，平日里也不乱发脾气。虽然李军有爱喝酒的毛病，但每次醉酒后都会倒头就睡，从不找陈燕的麻烦。李军不太喜欢和朋友小聚，每次忙完外边的事儿，都会回到家里陪陈燕做些家务。同样，陈燕的生前好友也觉得陈燕和李军感情很好，有时啊，还会看到陈燕和李军手牵着手逛街买东西。本来是周围人人羡慕的一对儿，如果不发生杀妻骗保这件事儿，谁也不会想到陈燕和李军的婚姻会这样快走到尽头。
0: 当晚7时许，一切呢准备就绪，李军呢拨通了自己妻子陈燕的电话，谎称呢自己买了一桶鱼苗回来，准备呢要放入网箱内。因为天色已晚，陈燕呢打算第二天再去，但是李军啊以这个鱼苗呢容易死亡为名，劝陈燕呢来到了湖边。李军啊就用铁桶装了一桶水呢放在船上，陈燕呢并没有看到桶中的鱼苗，李军骗他说鱼苗细小，天黑啊看不清楚。就这样呢，李军将陈燕划到了湖心，又故意在船舷上用力， 小船很快就翻了，陈燕、李军双双落水。由于陈燕不会游泳啊，出于本能的抓住了李军，但是李军呢，努力的推开了自己不会游泳的妻子陈燕，然后自己呢使劲往岸边游。上岸后呢，他又换上了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干衣服。
1: 事后李军认为是由于陈燕的个性太强太倔强，经常抱怨他没本事挣不了钱，使自己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经常失眠，觉着活得没意思，在沉重精神压力下才谋杀了妻子。对于这种说法，陈燕的亲友感到无法认同，认为这绝不是李军杀妻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是李军怀着赌徒的心理，在外赚钱不利，把主意打到了妻子身上，所以才会有杀妻骗保的恶行，陈燕才被丈夫推向死亡的深渊。
0: 这场令人发指的杀妻骗保案到此已是真相大白，李军为陈燕买的保险需由陈燕本人签字才能生效。可怜的陈燕做梦也想不到，她亲手签下的竟是一张死亡契约。为了骗取保险费，李军丧心病狂，对自己的妻子是痛下杀手。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生财之道不但毁掉了一个家庭，也毁掉了两条生命。说起来利欲熏心丧失人性的李军并不聪明，他蓄谋已久，设计了一年的谋杀计划很快就被侦破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说他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对不对吧？节目开始给大伙儿讲个正能量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一对85后的小伙子，他们为了挽救重度烧伤、生命垂危的父亲呢，兄弟俩是割香争香、割皮救父，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血浓于水，什么叫做手足情深呢？咱们总讲那些牲口拔道的那些孩子哈，爹妈有点啥事啊，这家是避之而不及呀，家躲呀，到分财产的时候哭哄。

啊，可怕啥呢？感染呢。7月19号，医院告知刘胜军，他移植皮肤存活率比较低，需要再次进行大面积的皮肤移植，而且仅限于直系亲属。为了争夺这个名额呀，两个儿子曾经一度发生了争执。7月21号，手术前一天，哥哥刘培胜弟弟上班啊，瞒着所有的人，直接跟医院签了皮肤移植手术协议。当天晚上啊，他才告诉母亲。母亲得知消息之后啊，正在上班的刘洋啊及弟弟打电话，电话那头啊沉默了几秒，就传来了哭声，说：“哎呀，当时不是说好了让我来吗？”这弟弟啊在电话当中就又哭又吼啊。22号凌晨7点多钟，刘洋和妈妈送哥哥一直到手术室，刘洋一路都没哭，但是啊，手术室门关上的一刹那呀，整个人是瘫软在地呀。泣不成声，一直到大概40分钟之后手术结束。手术之后啊，刘洋就坐在哥哥面前掉眼泪，母亲看着难受啊，几次都哭出声来了。刘洋叮嘱妈妈说：“妈，你别哭出声，我哥听着该难受了。”刘培说自个儿啊是长子，身体一向比弟弟好，弟弟在武汉铁路局工作，刚刚转正，还有筹钱找律师等等其他事情需要弟弟来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皮呀、啊、都应该是嘎自己的。为了给父亲筹集医药费，刘洋也不顾家人反对，把中介找中介，把已经交了首付还未入住的新房低价贱卖了，还还完银行贷款，剩下的20多万呢给父亲看病早已用完。农村老家房子不值钱呢，连地基一起5000块钱给卖了，没钱呢，你说这是最现实一个问题。根据了解啊，目前老刘家已经花了大概70万了，绝大部分的钱都是借来的，他们呢现在还欠医院8万多块钱。就是即将开始的第三次植皮手术啊，包括护理费用啊，至少还得30万，让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濒临崩溃了。因为费用跟不上啊，8月1号开始啊，这刘胜军就被停药了，现在人还在 ICU 呢，后期还得进行一次植皮，但是希望实话实说已经开始逐渐渺茫了。一方面是插在这个钱儿上，再一方面这玩意儿怕脱呀，对不对？哎呀，刘培说了，他每天都在掰着身上的皮肤啊，寻思哪块能留给父亲用。他说了，只要能筹到做手术的钱，下一次植皮一定还是用自己的，弟弟就不用来抢了，他呀是绝对不会退让的。看看这哥俩真是该咋是咋的。人说到了事儿前面吧，就知道啥人啥品性，这嘎皮呀、啊、切肤之痛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朋友们？这家为了老爹，这哥俩争着抢着，这就又拿钱呢，又嘎皮呀、啊。实话实说，当代的大孝子不一定，这话不，咱朋友们说了，说你看当儿子应该真到真章的时候，不一定有几个人能识得婚的，一点毫无怨言的做到，更何况家里是哥俩呀，对不对？哥俩谁不寻自己能全乎的，这皮嘎也疼啊，也遭罪呀、啊。他也涉及到后期一个治疗的问题。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唯一能够希望的就是他这个父亲呢，能在两个这么孝顺的儿子的感召之下，能够赶紧的好起来吧。然后也他这个在武汉是不是、啊、也希望吧，好心人能帮帮这哥几个，能帮帮这爷仨，对不对？能帮他们把这个钱呢能不能赌一赌，因为毕竟嘛，这哥俩你就说就这样的小哥俩将来干啥都没问题，那指正是这样啊，对不对？肯定我欠谁钱我肯定肝脑涂地，我得给人还上啊，不带差钱的。就说现在英雄也会为五斗米折腰啊，对不对？正能量啊，让人振奋的一个故事。兄弟俩的孝义也是给那些无良的人做了好榜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祝福这个有爱的家庭能够平安顺利。哎呀，想想啊朋友们，经常有朋友就抱怨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好，抱怨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顺利，但是咱们听听别人的故事，再看看咱们自己的生活，不错了，懂得珍惜吧啊。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讲一个感人的故事。今天早上我看到这条微博啊，看完之后这个心里啊说不出来的酸。故事的主人公呢是11岁的男孩，他为了营救溺水的伙伴被拉到深水之中，另一名小伙伴赶紧拉住了他，在水即将没过他头顶的时候，这个11岁的小男孩甩开了同伴的手。徐州，11岁，是安陆市寻甸镇人。2号那天中午啊，徐州和4名同伴相约到河边去玩水去了。河边的水深呢只到腰间，5个小朋友啊玩得挺开心的。突然12岁的胡鹏亮滑到了河中间的一处深水处，后来呀、啊、孩子们才知道，由于那里的河道曾经开采过河沙，水深呢实际已经达到了5-6米了。
哎呀，这不会游泳的胡鹏亮是赶紧。

紧呼救啊！离他最近的徐州急忙拉住了他的手，可是因为人小力气弱，他不仅没有救起伙伴，还被拉入河中。一旁的菲菲见状啊，赶紧伸手拉住徐州，没想到仨人啊都开始往深水区划去。眼看着这水快要没过自己的头顶了，徐州对菲菲说了一句人生当中最后的一句话，说：“你放手，你拉我，你也活不了，赶紧去村里喊人。”这菲菲不肯放手啊，徐州用最后的力气甩开了他的小伙伴的手，河水很快就没过了徐州和胡鹏亮的头顶。菲菲被随后赶到的同伴15岁的小小和13岁的凯凯拉上了岸，三个人急忙到路边呼救，附近村民和派出所的民警陆续赶到现场。可是遗憾的是啊，徐州和胡鹏亮被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当天下午，在我省牡丹江市打工的徐州的父母听闻噩耗，匆忙赶回家中为孩子处理后事。菲菲说呀，他和徐州关系一直很好，他有什么事儿徐州都会跟他分享，要不是徐州甩开他的手，他恐怕也不会遭遇不测。就说如果说徐州不把这菲菲的手要是甩掉的话，菲菲也许也没了。胡鹏亮的父亲说，儿子跟自己啊在武汉上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刚回老家5天没想到就出事了。胡鹏亮的父亲说，徐州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走的，虽然没有救起儿子，但是自己依然很感谢徐州。寻甸镇党政办的主任李主任表示说了，他已经核实了徐州舍生救人的事迹，徐州年纪很小，但是精神可贵，镇政府会酌情给予他的家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并且积极向上级部门呢为他申报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就这些啊都是后话了，真的都是后话。就是一个11岁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面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且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挺震惊的。据说人在死亡面前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的这个高尚的人格却战胜了他的本能，真的我相信让大家都很感动，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一路走好。很多孩子都可能不一定每分每秒在爸爸妈妈的监护之下啊，责问一下孩子的父母，大家尽责了吗？可能有很多借口，就是说我忙啊，或者说啊孩子跟小朋友出去玩啊，但是和孩子的生命啊这些都没有办法相比，一切都微不足道。家长朋友们要注意看好自己的孩子，提前教好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事情能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安全教育一定要在正常的那个教育范围之前要做好做到做扎实，真到孩子遇到了突发事件的时候，起码咱们孩子不麻爪啊，对吧？父母这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真说出了啥事儿，你比谁都难受，对吧？来，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问大家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话题啊，请问您爱国吗？这话问的，爱呀，当然都爱了，大家都爱国。那么，请问爱国的你会买国外品牌的东西吗？问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凤啊，这爱国和买国外品牌的东西这事儿有直接的关联吗？哎，有个售后人员就对一位顾客说，说你买国外的东西就是不爱国。那么究竟发生啥事了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话说武汉的小王是个爱运动的年轻女孩，前不久啊，她在一家网上购物商城购买了一台美国的跑步机，花了3199块钱。没几天呢，这个跑步机送到家中了，但是机器才用到第3天，小王刚插上电源，还没来得及按开关呢，跑步机开关处啊就冒出了一片火花，机器竟然烧了。因为拿到跑步机还没有3天呢，小王马上和那家网上购物商城取得了联系，要求换货。一番较为艰难的沟通之后啊，商城同意了小王的换货要求，并且在3天后的下午派了一名工作人员上门取货。当天呢，小王是专门留在家里等待售后人员收件。这名售后人员一看小王买的跑步机是美国货，竟然还对他说，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买中国货呀？还买美国货，不买中国的东西怪不得要坏。哎呦，这句话呀当时可把小王气得不轻啊。小王马上说了，我买什么牌子难道还要你来管吗？我要去换货怎么个爱不爱国扯上关系了呢？这售货员一听啊，马上就说了，说那个这跑步机太沉了，太大了，我一人拿不走。随后啊，对方就气呼呼地甩手离开了。8天过去了，小王

次向那家网上商城投诉，但是一直没有售后上门。当地记者介入调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那名售后人员。当被问起是不是因为小王没有支持国货，有不爱国嫌疑才拒绝他服务的时候啊，对方却说了，说我当天走啊，是因为他的跑步机还没有收起来，他确实太大太重了，我一个人扛不动。我说他不该买美国货，应该买国产货，只是一句玩笑话。就算他买日本货，该换的我还是会去换的。如果他的跑步机收起来了，我明天就去取。那你说你这是一句话呀，对不对？你要说你没收起来，我才不搬走的。你倒是说呀，人现在就能收啊，对不对？收起来你再搬呗。这俩人处决横丧的，还没买国货，怎么怎么地的，不爱国了。这些话吧，你不该说。售后人员是干嘛的呢？咱们得说，你本身哈就是搞服务行业的。富人在节目当中多次跟朋友们说了，说搞服务行业的人不容易，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说得看着那顾客的脸儿，尤其是东西坏了退东西，一般情况下没有几个有好气儿的，这咱得说，没有几个有好气儿的。这时候更彰显出咱们售后的这工作人员的这种素质，是不是？这种专业能力啊。这哎呀我天，这不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要是真不爱国，你爱国，你咋做起了美国货的售后来了呢？笑，很有意思。要提高这个企业员工的素质啊，真的是一个挺那个挺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挺长效的一个话题。你看刚刚0923朋友发来信息说了，凤啊，你说这国货质量是提高了的话，谁愿意买外国货呀，对不对？这话说的有道理，就好比说节目开始咱们说的这个奶粉的问题是一样道理的。如果说咱们自己的奶粉都相当硬气了，外国人呢脑子血尖了都上咱中国来买奶粉了，那咱们才牛呢，对不对？你还不一定能不能有那么多卖给他们呢，是不是？可是你说现在咱们自己质量腰杆不硬，然后质量不过关，完了之后买外边的，外边还被人给骗了。哎呀，现在这个事儿啊都不好说，最后坑的还都是老百姓呢。5684说了，这售后什么素质啊，态度蛮横还得损人，必须投诉他们。说有对父子俩呀，深夜长谈，竟然还谈出个意外收获。55岁的老张和28岁的小张从潼南县到重庆打工已经好几年了。父子俩租住在一个居民小区，平时呢这一老一少下班之后都挺累的，所以说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看看电视，很早就躺床睡下了。可是呢，偏偏呢，这楼下又是大排档，时刻的划拳声啊和过往车辆的噪音呢，让他们是很难入睡。于是呢，就养成了卧床长谈的习惯。这父子之间呢，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工作上遇到的困扰到家庭问题，每天晚上呢都得说到11点多才能缓缓入睡。前不久的一天夜里啊，11点半，卧室里说话的声音渐渐小起来了，隔着窗户啊，隐约传来了楼下大排档的吵闹声，还有空调机发出的声响。哎，儿子。这外屋的门咋开了呢？小张啊开始没有警觉，但是父亲一把他从床上拽了下来。你是谁？老张父子啊冲出卧室，发现一个1米7左右的身影正在隔壁房间的衣柜里翻找呢。父子俩人啊准备上前抓人，可是那个黑影挣脱了他们，左右夹击打开房门逃了出去。这时候就说追呀、啊！小张啊跑在前面追了出去，跑了大约10米，小张就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嫌疑人。俩人纠缠在一起之后啊，老张也扑了上来。哎呦，他手上有东西！被小张抱住的嫌疑人激烈挣扎，并有什么东西在小张的身上划来划去，老张也被什么东西划伤了。后来呀，父子俩才知道，原来嫌疑人在屋子里的时候呢，在床下捡了一个螺丝刀防身，老张和小张啊都被螺丝刀划伤了，幸好伤势不重。虽然说老张和小张没有继续追赶，但是呼喊的声音已经惊醒了周围的邻居，楼下大排档里的顾客呀也听到了抓贼的喊声。嫌疑人从小楼里出来，一路狂奔朝街边跑，可是啊，就在他跑了不到100米的时候，一处下坡路段的时候啊，竟然摔了个嘴啃泥，接着咕噜噜的往下滚，滚进了路边3-4米深的水沟里头。对于紧跟而来的居民和刚搞路过此地的这个巡逻民警来说呀，真是瓮中捉鳖。民警呢将嫌疑人从水沟里救起来，并且把他带回了派出所，说这个出现在老张家里的黑影啊是22岁的小伙子，姓蛋。蛋某称了，他从老家出发到重庆之后啊，本来想找份工作，但是工作没找着，钱却花光了，就想到了入室盗窃。老张啊很是后怕，说如果不是我警觉，这小偷啊早就得逞了。折腾了一整夜，老张和儿子直到凌晨也没睡觉。目前蛋某已经被刑拘了。这爷俩挺给力呀、啊、是吧？这父子俩挺让人羡慕的，能无话不谈真的不错。小蛋偷东西还有那么多理由，22岁，你看人家这爷俩儿子都28了是吧，都比你大多少了呢，人家不也一样挣钱花了吗，人家不也一样活了吗，怎么就找不

0: 找工作了呢？这都是借口，不要给自己这犯法呀、违法，就是这干着违法越货的事儿啊，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成立，都不成立啊。有个事儿啊，跟朋友们说一说，跟健康有关。说最近呢，涂州市45岁的徐大姐突然眼花了，不久之后呢，右眼就失明了。医生的诊断让她大吃一惊，朋友们，你猜是咋回事啊？说，竟然是因为她吃盐过量，这是咋回事呢？说不久之前。去这个徐州的涂州吧，这是涂州的徐大姐哈、感觉眼睛突然就花了，看不清东西。刚开始啊，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疼，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啊，整个的右眼呢就完全看不着了。哎呀妈呀，这是咋的了呢？可给这个徐大姐可吓坏了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徐大姐啊，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医生发现呢，这徐大姐的眼底和眼球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因此呢，初步排除了眼球本身的问题。于是乎啊，这大夫呢要求她做进一步的检查，其中啊，血压一项让大家可是吓了一跳啊，她这个血压竟然高达240，而常人超过140呢就是高血压了，她高240，大夫告诉她了，可能是高血压产生的并发症，导致眼睛出现功能性失明。那好好眼睛怎么就说看不见看不见了呢？他进一步的询问之中啊，医生终于找到原因了。这徐大姐回忆说了，她平时啊吃菜口味呢偏咸，一袋盐呢半个月她就吃完了。不仅如此，这个徐大姐还尤其喜欢吃腌制类的食物，几乎是只要不咸她就不吃。医生啊很肯定地告诉徐大姐，她之所以血压这么高，很大原因啊是因为吃盐过量。目前呢，徐大姐眼睛已经有所好转了，但是仍然看不太清楚，目前仍然在进一步的治疗当中。说起这个盐的问题啊，说起吃盐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可是实际上呢，咱们国家的人均摄盐标准呢是大大超过这一个标准。其中吃盐最多的就是咱们东北人了，平均每个人一天得吃18克盐。摄盐最低的呢是广东人，吃盐是8克，也超出标准了。那咱们国家营养学会建议啊，健康人一天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10克，建议大家呢要改变咸则鲜的不良饮食习惯，养成这个饮食淡一点啊，再淡一点啊，再淡一点这样的饮食习惯，努力做到三口之家每个月的食盐量控制在500克为度。那家庭当中呢，如果有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等啊，食盐的用量最好还要减少一半。那么专家也建议大家了，每个月呀可以选一天戒盐啊，因为呢即使每个月戒盐一天，也可以让你将来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下降至少10%，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就有那么一天您就干脆一点盐都不吃了啊，一点盐都不吃了，死不了人，大家放心吧，对咱们的身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刚才不也提到了吗，盐太大对身体都不好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香水啊是能够增加魅力的东西。曾经有一度我在网上看一句话，看我这个不爽啊，说啥呢？说如果一个女人要是不喷香水的话，那还能称之为女人吗？我心话了，哎呀妈呀，这我这三十来年，我这是白活呀，我这是，我一直把自己当个爷们儿使了。哎，因为我本身我就不爱喷香水，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香水太多了，后边就再不喷就不行了，都要过期了，有的时候花茬子也喷点。说呀，这个东西喷好了确实能够增加魅力，男士女士都一样。如今呢，不少人喜欢在上班的时候，哎，喷上那么一点点香水儿，淡淡的香水味儿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然而，咱前提是淡淡的香水味儿，这个要是味儿整太浓了、太大了，而且又是在密闭空间里头让它自由散发，恐怕呀就会让人受不了了。话说，5号的上午8点多，南京地铁1号线。珠江路站出站的乘客非常多，突然一名年轻女子晕倒在地，地铁站南侧扶手电梯处，民警发现之后立即上前，在一名好心乘客的帮助之下，将晕倒女子扶到通风处，并且呢不断的给她扇风。这个女的呀额头冒汗，呼吸有点急促，像是中暑的症状，民警呢立即取出了急救箱内的防暑降温药给她服下，经过简单救治之后，女子逐渐的恢复了意识。民警了解得知，女子当天一大早晨坐地铁上班，因为车厢里人太多了，上车之后没多长时间呢，就发现这空气当中啊弥漫着一股老浓老浓的香水味了。地铁开了几站地之后啊，闻着那股香水味就感觉到恶心，而且呢还有点胸闷。刚开始啊，她准备下车避开这股香水味，但是眼瞅着上班要迟到了，她只好坚持。当车开到了珠江路站的时候，他是立即下车，可是顿时感觉到啊俩脚发软，呼吸急促，没走几步邦当倒了。王小姐说了，说哎呦谢谢你们了，可能是我身体不好，加上那股香水味啊太熏人了，才晕倒了。王小姐身体一恢复向民警致谢之后这才离开。哎呀，王小姐这个因为香水晕倒了，可能呢本身也带有他身体一定的这个身体上面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可能本身就有点中暑了，再一个体质可能稍微比较差一点，一些密闭空间尤其是在夏天呢，我们也知道一些味道很重，有些人汗味也很重，这个确实也挺让人郁闷的。一些公共场合啊，包括像电梯里啊，我们说公交车上啊，地铁当中啊，是不是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办呢？地铁没办法了，像咱们坐公交车及时的通风，对不对？然后在电梯上还好，上上下下没有多久啊，这都是还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然后大家呢也是及时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这不嘛，刚刚因为香水惹出麻烦了。其实呢，因为香水惹出的事儿不少，下面说这件事儿就因为香水发生在电梯当中。话说2011年5月13号上午，重庆的男的廖维洲坐电梯，单位的电梯，电梯里啊四个人在各自按下所按楼层电按钮之后，电梯门缓缓关闭。正当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啊，一名女士踏着高跟鞋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边等边噔噔噔小跑过来了。电梯门再次打开，女子理所当然的站进了电梯。廖维洲说了，说哎呦，那位美女喷的香水啊太熏得慌了。当美女站上电梯的时候，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就在电梯内是弥漫开来。当时呢，廖维洲站在美女的正后方，他向后挪了挪，尽量的和美女保持距离。电梯内的其他三个人呢，似乎也受不了这浓郁的香水味，站在美女后面的悄悄的捂住了鼻子，站在两旁的微微向两旁侧了一下身，而站在中间的这位美女呀，依旧是若无其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电梯内的人到达办公楼层之后呢，开始陆陆续续的走下电梯，而每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啊，就是廖维洲感觉最舒服得劲儿的时候了。还好啊，廖维洲所在公司的楼层是12楼，他说了，当时啊下了电梯之后我就大口大口的换气。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同样的一些经历，被香水熏晕的时候，熏懵的时候，熏得头疼的时候，我就有过。 那么说到这样的问题哈，我们说夏天香水是咱们大家伙经常使用的这样一种化妆品，可以这么说，它可以化妆我们的味道，对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使用香水呢？下面的时间是大凤时尚课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没有了，咱们来看看怎么才是正确使用香水的方法。比如说在温度比较低的冬季啊，咱们呢可以使用味道浓烈一点的香水，能够给人带一种温暖气息的这种香氛。而夏天的时候啊，最好呢是选择清新淡雅的香水。为什么呢？夏天气温高啊，本身呢人就会产生这种燥热感，如果说香水的味道过于浓烈的话，会增加这种燥热的不适感。所以说呢，每天呢用的时候要尽量少的喷洒，有点香味淡淡的，这样才宜人，对吧？有的女性呢喜欢使用比较浓的香水，夏季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在手腕或者其他的地方采取点的方式，不要喷，点一下就可以了啊。夏天使用香水，比较味道浓的这种香水呢，可以把香水朝头顶上空喷洒，等味道散开之后呢，身上啊就会有淡淡的香味了。这种方式是比较靠谱的啊。香水要是使用不当，朋友们不是开玩笑，有这样的三宗罪。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听凤给大家说一说，各种可能性给大家来讲一讲，朋友们了解了解。说适当的香水味能给大家带来清新愉悦的感受，但是一旦香水使用不当啊，在一些公共场合容易带来负面的影响啊。有网友总结了夏天香水使用不当三宗罪，首先熏香你的这个熏晕你的男女朋友。说一些在冬天气味比较淡的香水，到了夏天味道就变得特别浓，要是用不好，最先遭罪的恐怕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甚至会影响约会的气氛，就是这人有病啊，把自己整这么香，香都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会让周围的人产生不适感，就比如说刚刚凤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公共场所如果说香水味太浓的话，会影响别人呢。一旦身上的香水味太重，对方因为你的香水味表现出后退和犹豫，这可能都会影响到对方对你的印象，甚至是沟通的效果，对吧？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跟个客户或者跟一个朋友跟一个领导一块儿吃个饭见个面，这香水味整个死浓的，人家都不敢往你身边靠，是不是影响效果？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什么呢？自己也遭罪。说香水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更加的高兴。如果香水的味道不合时宜，恐怕真的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愉悦的感受。怎么样，朋友们，用香水那也是有讲究的，想要提升自己的品味，想要让别人觉得喜欢跟你更加好的接触，就要用适合自己的香水，否则还不如不用呢。哎呀，我简直是太有文化了，实话实说，这些都是在网上抄过来的。但是呢，我觉得跟大家说一说吧，肯定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是吧？说起这个女人啊，女人的讲究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现在有的女人呢，开玩笑说，下楼倒个垃圾都得把自己的妆啊化得明白利索的，是不是？喷点香水啊，美美的，完了小衣服捯饬的相当像样了，好像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有狗仔队在跟着在拍似的啊。好多女同胞们活得很细致，活得很精细，尤其是现在一些个网络发达了以后，比如说我们总说这个微博啊、微信呢、啊，好多朋友玩陌陌啊，还玩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俩字儿的，反正挺多。啪啪啊啥的哈，又说话又唱歌，完了又能留照片，这样的好多人养成个什么习惯呢？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拍照，随时随地往网上传，完了之后说我自己在哪哪哪儿呢哈，有点这个炫的成分。好多人当中一部分就喜欢拍食物。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男同胞们，如果你跟你对象俩出去吃饭，女朋友对着两盘意大利面一杯咖啡拍了将近10分钟，要是你搞你身上，你会作何感想呢？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好说呀，啥好吃的这么搁都搁凉了，拍照能咋能解饿呀？话说前两天，家住重庆渝北区的张璐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头啊，说出了和同事吃饭时的趣事，也提出了质疑。他说，那些个吃饭前每次都要拍好照然后上传到微博和微信的朋友，请问你们到底累不累呀？前几天呢，在重庆一家英语培训学校上班的张璐和同事郭文礼及其男友赵颖一起去吃午餐。小郭和男朋友点了两盘意大利面和一杯咖啡，由于啊当时是用餐高峰，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等待，这赵颖是迫不及待的拿起刀叉正准备吃的时候，被这女朋友郭文礼给制止住了。郭文礼啊边拿手机边说，哎，等会儿没拍呢。而赵颖呢则轻轻叹了口气说，哎，又来了。 这郭文礼呀、啊，摆好了两盘意大利面，再把咖啡放中间，开始拍起来了。一会儿平着拍，一会儿俯着拍，还时不时的调调焦距，找找灯光，找找暗影啥的。张颖说了：“哎呀妈呀，拍十多分钟了，拍够了没有啊？”一看呢，女朋友没有放手机的意思，赵颖呢把意大利面和咖啡抢了过来，饿急眼了，你就动动面前搁着，搁着你还不让吃，太不像话了。这种从女朋友手下抢回食物的举动啊，实话实说，这赵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她说呀，哎呀，我经常呢都快饿死了，还得等她把这个拍照拍完了发到微博上，每次我都得小小的崩溃一阵儿。这男同胞们不懂了啊，这些食物为什么能引起女朋友们如此大的兴趣啊？让男朋友崩溃的郭文礼啊，这个女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微博控，开通微博三年来啊，她发布了3145条微博，其中大约有1/3的内容都是关于食物的。而面对男朋友的控诉，郭文礼觉得拍美食只是为了分享，为了给生活带点乐趣。他解释说了，上班族每天生活过于枯燥，每年休假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平日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下班之后寻找美食，之后啊总会拍一组名为吃货上街的美食组图发到微博上和大家分享。现在吧，拍照片发微博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习惯。这个事情吧，我记得前两天我在也是在微博上看到的，但是现在微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用起的太大了，说如果说总拍照往网上传，尤其是拍吃的往网上传，这是病啊。哎，和郭文礼有一样饭前拍照习惯的年轻人，最近呢已经被统统的称为一个名词，叫什么了？炫食族。炫食族，炫哈就是火字旁加个旋的那个炫，食就是吃物的这个食，这个食物的这个食。他们呢，这帮人呢，大多数乐于网络社交，同时呢使用微博、微信、QQ 等等多种社交工具。而最近呢，由这个叫伦敦同城会发布的一条质疑炫食族的微博，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微博内容是说了，说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啊，权威的精神科医生和女性医院的心理科主任认为，喜欢在网上炫食物的人可能有强迫症。而面对《每日邮报》的这个所谓的报道哈，说这个有强迫症的这个报道，网友们质疑了。有网友说了，说朋友们把开心觅食的经历晒出来分享，那叫病吗？这叫什么专家呀？还有人说了，管他什么症，只要自己喜欢自己开心就好。还有人说了，专家的话未必可信，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说这是病的。当然了，可能说是病吧，稍微有点夸张。不过大家想过没有，比如说刚刚说这小郭文礼，就因为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盘面一杯咖啡就能拍上10分钟，这东西是不是有点过了呢？如果说事儿事儿面前都是先拍照然后再传微博之后再解决问题，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呢？有点分不清轻重缓急了吧，有点太过于不考虑别人的想法了吧，有点太过于自私了吧。当然你可以拍啊，简单拍个一下，拍个照片，我们知道这10秒钟之内1、2、3、4、5、6、7、8、9是搞定了，对吧？就能传到微博上了，你自己传传你的问题。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了，现在我最痛恨的就是朋友聚会时候，大家把手机拿出来刷刷手机、刷微博、刷微信哈。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坐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现在常常大家不都在说这句话吗？如果说美食可以和大家分享，但是没有必要吃东什么东西都拍，什么事情咱们都应该有个度才行。这话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不止一次的说到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从我做起，从大家做起，这样的事情啊，咱们还是少干为妙，干的话也不要影响别人的这个吃饭的进程，是吧？说这个有个父亲要断绝和养子长达56年的收养关系，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父子俩关系恶化到这种程度呢？56年呢，不说吗？养育之恩最大呀，就跟自己亲爹那肯定是一样的。为啥？听风跟你说说。说这事儿呢发生在北京，5号下午啊，坐在轮椅上的周老汉被人推进了法庭。养子周某看到父亲之后始终是比较冷淡的。周老汉说了，他们两口子在周某3、4个月大的时候把他抱养回家，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供他上学，还帮他找了工作。周某结婚之后呢，也一直和老两口啊一块生活，直到10几年前才搬出去。周某搬出去之后逢年过节也不回家看他，父子感情一般。从2008年开始啊，周某对他就开始不尽赡养义务了，还经常无故辱骂他，导致父子感情恶化。老人要求法院判决解除他与周某的收养关系，并且确认家里的10间房子归他所有。周某说了，他以前和父亲感情很好，一家人呢也非常的和睦。 97年自己搬出来单过，但是每周都会回去看望老人，每个月至少给父亲1到200块钱。08年，周老汉在老伴生病期间雇了50多岁的潘某当保姆，因为怀疑潘某和父亲有暧昧关系，周某不顾父亲反对将其解雇。之后啊，周某给父母又找了个保姆，但是周老汉不满意，每个都干不长。09年，周老汉3次将养子告到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周某承诺每月给父亲300块钱赡养费，而且不再干涉父亲的个人生活。但是周某没想到，父亲很快又将潘某请回家中，对方啊甚至带着孙子孙女一块儿住进去，父子关系再度恶化。目前法院表示将择日再进行宣判。哎呀，这个事儿吧，说起来问题还是挺多的哈。这个咋说呢？话就不好说了。这个父亲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说谁都有理。这父母的生活，其实原则上来讲哈，儿女不能干涉，只要说生活的幸福，咱们就应该支持，应该理解。不过别论说亲生父母也好，是养父母也罢，对于做儿女的来说，尽孝才是你应当尽的义务，管多了也不太合适。这咱说的是这样是吧？就说是咱们大了，父母管太多，咱们还不乐意呢。人父母有自己的生活，你管的手伸太长，人家也不高兴啊，这也是难免的，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啊，凤姐谁要胖点，我给她20斤。凤姐，我来晚了，来的有点太晚了，我也胖不起来。大凤，你也不胖啊，看啥要求？他不孝敬老人，管的事儿还真不少呢。这小子是不是人呢？甭管啥理由，人家跟你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老人呢？真是没良心呢。得了吧，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看时间，看了点儿，那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说两件哏啾的小事儿。
2: 大凤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儿。

0: 说今天五月的一天，今年五月的一天，北京的刘某得知妻子和他人发生了口角啊，叫上两个亲戚赶到现场声援并动起手来。当警察出面制止的时候呢，刘某和亲戚先是掉头就跑，随后又持木棍殴打民警，致两民警一人轻伤一人微轻伤。昨天刘某等三人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被通州区检察院批捕了。这不是脑子有病吗？警察都敢打。都说人呐要有情有义，这不嘛，香港有一名有情有义的六旬老翁，六号清晨在一家公寓跳楼身亡了。啊，咋回事啊？根据了解，老人临死前留下了遗书和4500块钱现金，嘱咐家人要代为交租，以免拖欠房东的租金。那么警方也正在调查事主轻生的原因。哎呀，真愁得慌啊！说大伙儿见过体重最重的人是什么状态呢？这不嘛，德国一位重达400公斤的男子心脏病突发之后，不得不被一辆巨型推土机抬出家中。他的体型大到无法从卧室门出来，救援人员无奈之下只好把他家的2楼的墙凿开了一个大洞。之后呢，他被放在一辆铺有软垫的推土机送到了1楼，并且被一辆可以容纳4位病人的救护车送往医院。这次的营救行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你说胖有什么好处啊？好了，朋友们，大方故事会越听越有味。说女孩向男孩求婚，这就挺新鲜的了。挂条幅求婚呢，也挺浪漫的。可是您见过在4个地点挂4个条幅，邀请4个男孩求婚的事吗？3号，长春市的4个地点出现了4个类似的求婚条幅，女主角名字都是一个，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了条幅上的男主角啊却不是一个人，这个浪漫玩的可是有点大呀。说14岁的花季，可是对于陕西南郑县的小刘来说却是噩梦。前不久，小刘在家中产下一女之后，因为失血过多死亡。小刘父母离异，小学辍学，跟着母亲和继父生活。母亲有精神病，继父呢趁机奸淫小刘。让民警震惊的是，这已经是继父第二次致使小刘怀孕了。早怎么没有人管这个事儿呢？说烈日之下呀，在湖北仙桃站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竟然有行人光着膀子行走。高速民警一看，这人呢还是个女的。民警呢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的警服脱了下来，为女子披上了。自己呀则在烈日下等待同事过来。最后，民警带了流浪女回到大队，办完手续之后入住当地救助站。哎呀，我天哪，好警察呀，这得回是碰着警察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八点三十分，九十四点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咔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诺克里工作了一整天，很疲劳。他回到家，倒在床上，想早一些睡觉。突然想起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但翻来覆去，怎么也想不起来。到了后半夜，诺克里终于想起来了。
2: 我决定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

0: 一个骑兵的妻子对丈夫说：“
1: 米歇尔，你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有个什么叫 Mary 的，他是谁？”“
0: 哦，那是我的战马。”“
1: 哦，难道我连你的战马都不如？”

0: 投诉旅馆的时候，老婆想要洗澡，却又担心地对老公说：“
1: 看报纸，某些旅馆或饭店呐，
2: 嗯，
1: 都会藏着那个隐藏式的录像机。
2: 嗯，正恐
1: 万一啊，真被拍到了，那该怎么办呢？”
0: 老公一脸不屑的，头也不回的说：“
2: 放心。”以你了这种身材啊，即使被拍，也会剪掉的。

0: 医生科曼很不喜欢他的女婿。一天，他对女儿说：“
1: 我认为你那个约翰一身的坏毛病。”“
2: 哦，是的，可他一点都不生您的气。他说您经常做出错误的诊断。”

0: 有个农夫在田里除草，他的妻子在很远的房子里喊着吃饭。农夫大声回答：“
1: 哦，知道了，等我把锄头藏在田边的草里就来了。”
0: 农夫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埋怨道：“
2: 你呀，不应该把藏锄头的事儿啊也大声喊，那要让小偷听见了，那不就把锄头偷去了吗？”
0: 农夫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慌忙跑到田里一看，锄头已经不见了。他回到家里，用微弱的声音对妻子说：“你的话说得很对，锄头真的被人偷走了。以后啊，我说话会轻声一点的。”

0: 三个小孩在一起各自炫耀自己的爸爸。第一个孩子说：
1: 我的爸爸是个神父，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尊敬的神父。
0: 第二个孩子说：
2: 俺的爸爸是个大主教，神父见到他都尊称尊敬的阁下。
0: 第三个孩子说：
1: 你们的爸爸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爸爸重350磅，主教大人见了他都惊讶地说：哦，我的上帝呀！

0: 50岁的富翁向一个20岁的少女求婚，遭到了拒绝。他太喜欢这个少女了，于是就去找他父亲，请父亲帮忙说明。少女的父亲问他：“
1: 这，你告诉他，你今年50岁了吗？”“
2: 哦，是啊。”“
1: 那你就失策了，你应该告诉他你已经70了。”“
2: 啊，为什么呀？”“
1: 这样，他就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富有的寡妇。”

0: 一位很有希望的竞选人接到他的一个朋友的电话。
1: 请速到我市公开演讲，以消除这里正在传播的对你非常不利的谣言。
2: 哦，是的，我很想去，可我必须先去我的家乡。
1: 天哪，你为什么不赶快来驳斥这些撒谎的人呢？
2: 哦，是的，是的，可我的家乡正在公布我的真相。

0: 以下是丈夫和妻子的对话。
1: 当个好儿媳妇儿，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2: 得具备呀，一把梳子。
1: 为什么？
2: 人家电影、电视、影视作品当中的好儿媳妇儿啊，都是这么表现的。
1: 哦，
2: 儿媳妇儿给婆婆梳头。
1: 嗯嗯。

0: 一个证人宣誓之后正要作证，法官问道：“
1: 你知不知道宣誓之后的结果？”“
2: 哎呀妈呀，当然知道了！一旦我宣誓，无论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得坚持到底。”

0: 妻子对捧着面条回来的丈夫说
1: ”“买一斤面条，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是排队的人多吗？”
2: 排队的人倒不多，不过排到我的时候啊，我让后面的几个先买了。
1: 在家里等你做饭呢，你到外面发扬风格来了。
2: 不是啊，我是看那个售票员用那么脏的手抓面条，实在没法吃，我就让他多卖几个人，自动消消毒，嘿嘿，手还干净点儿。

0: 火车就要开了。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正在依依不舍地拥抱接吻。车开了，女士坐在车上，泪流满面。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安慰道：“
1: 哎，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和亲爱的丈夫离别是非常痛苦的。我的心情啊，哎。”
0: 这个时候，那位哭哭啼啼的女士抬起头来，对老太太说：“
2: 哦，不，我和你不一样，我这是要回到我丈夫那儿去。”

0: 去买照相机的丈夫空手回到了家。
1: 哎，你怎么没买呀？
0: 我没敢进门。
1: 谁不让你进去？
0: 门口的海报。
1: 嗯。
0: 上面写着：“大傻瓜又来了。”

0: 和尚未说话，不加考虑。一天，上级通知他：
1: 士兵列文的妈妈去世了。
0: 他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大声宣布：
2: 列文，你妈妈昨天死了。
3: 列文听后立刻昏了过去。
4: 过了几天，另一位士兵瑞恩的弟弟出了车祸。上尉大声对瑞恩喊道：
2: 喂，你弟弟被撞死了。
3: 瑞恩大哭起来。
4: 上尉的上级认为他不近人情，告诫他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婉转地说出来。
3: 事隔不久，上尉又接到通知：
1: 基特的父亲病故。
4: 上尉记起了上级的告诫，他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大声命令：
2: 基特，原地待命，其他人向前一步走。我高兴地向你们这些战士宣布，到目前为止，你们的父亲依然健在。解散。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

0: 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婚事》，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卢生恋歌》当中的插曲。我从来不承认中国没有好的电影，因为好的电影和好的电影音乐、电影插曲都互为双翼，比翅双飞。《卢生恋歌》虽然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的一部老的电影，但是呢，它讲述的却是在解放前中国云南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年轻猎手扎妥，因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奸淫烧杀、蛮横抢夺而奋起反抗的故事。故事是以少数民族拉祜族为背景的电影，所以呢，它的插曲《婚事》在旋律上也是取源于拉祜族的民歌，因此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因为它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封建专制，走出了封建专制，并且走向了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考验，更是在这种考验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才不遗余力地从中、从生活中、从历史中挖掘题材，并且借此一方面来展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民族统一的主题。比如说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刘三姐等等，这些都是在建国初期所推出的以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虽然主题不同、刻画人物不同、所呈现的时代不同，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许多的内陆观众面前呈现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灵，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能够善舞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越走路越宽，越听心里越敞亮。我们刚刚接连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经典的草原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这首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我想老歌或许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是这样吧，让人深深难忘，因为他们曾经同样打动过同样一代人的心灵，所以久唱不衰。歌声响起，旋律动听，再次唤起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一首老上海的歌曲，严华所作词作曲的《送君》。可是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呢，是台湾的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你记得她的声音吗？清亮的歌声，是华语世界知名的女歌手以及主持人。据说蔡幸娟出道的时候非常的小，只有14岁，歌声柔美嘹亮。她特别的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所以有着小邓丽君、中国娃娃、东方女孩、东方云雀、东方百灵鸟的称号，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东方女孩蔡幸娟。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崩小老弟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的颜值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认为男生颜值的价值高于女生，这个背后呢有不少的现实依据。男生只要长得帅，往往能够得到更多女生的真心喜欢，而女生颜值高可能会遭遇同性排挤和异性的骚扰。男生的颜值花期也是比较长的，可以享受更久的福利，但是它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低估的呀。职场中男性颜值的竞争力远超女性，男性无论什么岗位，颜值高都更容易找工作。比如销售人员，帅哥对男客户赏心悦目，对女客户吸引力也很大，谈业务更容易成功。而女性只要部分岗位如前台对颜值有要求，大部分岗位对女性颜值的要求都是不高的，甚至企业怕招美女带来一些骚扰和内部的争风吃醋等麻烦，导致很多好看的女生很难找工作，只能转向直播等行业啊。在相亲市场上，男生的颜值如果说能够达到6分，经济条件不弱的话，被直接拒绝的概率是很低的。而颜值4分的男生，即使条件中上，也容易被一面拒绝。这是因为女性更加的感性，颜值吸引力高于金钱，帅哥通常情商也不低，而丑男因为与异性的接触比较少，所以更容易被拒绝啊。在娱乐领域呢，女性粉丝的占比高达76%，帅哥更容易获得关注。社交媒体上，男性网红平均收入高于女性。从进化角度来看，帅哥的基因更加的稀缺。原始社会，女性靠美貌来传承基因，男性呢则侧重身体素质和财富，导致呢帅哥脸未被足够的重视。后天女性更注重颜值管理，但是男性审美比较单一，女性审美是多元化的，这些呢都影响着男女颜值的价值差异。男性的颜值

偶然碰面才知道他的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所谓的豪车副驾是蹭朋友的车顺路拍的照，高端下午茶是和别人 AA 拼制的单，只为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发圈，那些大牌首饰和包包要么是租的，要么是平替高仿，连他身上穿的轻奢衣服都是趁打折蹲了半个月才入手的。他也很坦言说自己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除去房租和日常的开销根本剩不下钱，之所以费尽心思打造精致人设，就是怕身边的人看不起，觉得自己过得太差。为了维持这份虚假的体面，他甚至办了三张信用卡来回倒，每个月都在为还款发愁，日子过得紧巴巴，连一顿超过100块钱的饭都要犹豫半天。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呢，在朋友圈里是一抓一大把，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外表的包装上，把最好的一面都留在社交平台，却把生活的一地鸡毛藏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啊！这真正的精致从来不是靠朋友圈的照片堆出来的，更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假体面。很多朋友被社交媒体的氛围裹挟，误以为精致就是穿名牌、住高端高档的这个酒店、晒奢侈品，却忘了生活的本质是踏实和安稳。那就为了那点虚无的面子，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背负不必要的债务，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到头来只会让自己陷入财务困境，活得越来越累啊。啊，真的是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却连房租都要拖欠，水电费都要精打细算，甚至连生病都不敢去医院，怕掏不出医药费。他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为了迎合大众对有钱人的想象，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演员，演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承受着远超自己能力的压力。这种虚假的精致就像是泡沫一样，一戳就破，根本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样，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没必要用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有钱没钱，日子都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与其费尽心思包装朋友圈的人设，不如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手里有存款，遇事不慌张，家人健康幸福，三餐四季安稳，这才是最真实的幸福。不要再被朋友圈的精致假象迷惑了，那些天天晒风光的人未必真的过得好，那些沉默不语不刻意炫耀的人未必过得差。生活从来都不是秀场，不需要处处展示给别人看，放下虚荣心，远离虚假的人设包装，量入为出，理性消费，把钱花在真正有用的地方，把日子过给自己看，这才是最清醒的活法。

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朋友没少，却越来越不讲社交了呢？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社交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下班聚餐，周末见人，谁喊一声就出门，那时候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也很少觉得见人是一种负担。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慢慢变了，手机响了会先放一会儿，有人约饭第一反应是不高兴，而是心想今天还要说很多话吗？明明没有讨厌谁，却总觉得能不去就不去。这不是个别人身上的变化，而是很多成年人都会遇到的状态。不是突然不合群了，而是开始更明显的感觉到社交并不是一件完全轻松的事儿，它其实很消耗。白天已经消耗太多，很多人的社交电量早就不够用了，人会越来越不想。

社交，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白天已经消耗掉了大多的精力，工作呢需要沟通，要配合，要处理情绪，要维持状态，很多时候表面上只是说几句话，实际上消耗的是注意力、耐心和情绪控制。白天要面对客户、面对同事、面对任务，已经切换了很多次角色，等一天结束，大脑最想做的事情往往不是继续连接，而是先恢复安静。所以呢，很多朋友下班以后不太喜欢聊天，也不想去约会，不想再解释自己一天过得到底怎么样，不是因为别人不够重要，而是因为自己真的没剩下多少能量了。以前总觉得社交只是见面、说话、吃饭，后来才明白，它背后还有很多隐形成本，要接话，要回应，要照顾气氛，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常、自然在线，这些都是要消耗能量的。当一个人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满的时候，他对额外社交的耐受度确实是会下降啊。那越长大又会发现，很多社交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必要啊。另一个很常见的变化就是，人会慢慢的开始筛选关系。小时候和学生时代时间多，生活也简单，人与人之间维系联系的成本也很低，可长大以后，大家开始有工作、有家庭、有现实压力，时间变得越来越脆，这个时候一个人会本能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和情绪要放在哪里。有些聚会去完以后心情更轻松了，有些聊天聊完以后会觉得被理解了，但也有一些社交结束以后只剩下一种很清楚的感觉，一个字儿，累。不是每一场热闹都能够让人放松，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能够让人觉得舒服，所以很多人后来不是没有社交需求了，而是开始更在意社交质量。比起认识更多的人，他们更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相处起来不费力气的人，这不是退缩，反而是一种更清醒的选择。很多朋友不是不想说话了，只是不想再反复解释自己。成年人的社交疲惫，还有一个被常被忽略的原因，解释自己太累了。有些关系里，你说一句，还要想对方会不会误解，表达一点真实情绪，又担心显得矫情，想认真聊聊近况，又怕对方只是随口问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省话啊。当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那些真正需要被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每次都能够被接住，与其说完以后更疲惫，不如干脆少说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表面看起来越来越安静，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越来越清楚，不是所有关系都适合承载真实的自己。当一个人在关系里经常感到需要维系、需要表演、需要压着自己的感受去配合，社交就会慢慢从连接变成消耗，而一旦社交被体验成消耗，人自然就会想要躲开一点。真正让人累的，很多时候不是见人，而是无效社交。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不是变内向了，或者是不是开始讨厌社交了，其实未必啊。真正让人疲惫的，通常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本身，而是那些没有松弛感、没有理解感、没有边界感的互动。比如说见面总是在重复差不多的话题，聊天呢总要维持表面的热络，关系没有多亲近，却又要不断的去回应，明明不舒服还得勉强自己显得合群，这种状态最容易把人拖累。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开始喜欢简单一点、直接一点、轻松一点的关系，不需要每次都有很多人，不需要每一次都很热闹，也不需要每段关系都维持高频联系。有时候一次舒服的散步，一场不需要硬撑气氛的聊天，反而比很多形式上很热闹的社交更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这说明人并不是不需要关系了，而是开始对关系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啊。

不想社交啊，未必是一件坏事，关键是你有没有被这种状态困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越来越不想社交是很多人成熟以后都会出现的变化。它提醒你开始重视边界感，重视精力，重视自己在关系里的真实感受，这未必是坏事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社交变少了，而是你是不是已经连那些本来让你放松、被理解、被支持的关系也一并切断了。一个人想安静一点很正常，阶段性想减少无效往来也很正常，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很久不想见任何人，也很难从任何关系里获得轻松感，那就别只把它理解成我懒得社交。有时候人不是不需要关系，而是太累了，累到连靠近别人都觉得麻烦，这个时候比强迫自己赶紧恢复外向更重要的是，可能先问问自己，最近是不是太久没有被真正理解过了？是不是生活里消耗太多，恢复太少？是不是一直在维持关系，却很少在关系里真正放松？人不是越来越冷漠了，而是越来越想把力气留给重要的人和事。很多人到了后来都会慢慢接受一件事，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热闹维持，也不是所有的邀约都要认真的赴约。社交少一点不代表你出了问题，它有时候只是说明你开始更清楚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投入，什么样的相处会让自己舒服。人长大以后不会永远追求认识更多人，很多时候真正想要的只是能被理解一点，能放松一点，能在少数关系里做自己。如果你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社交了，先别急着给自己贴上冷淡不合群的标签，你可能只是终于开始明白，热闹不是唯一的连接方式，舒服才是。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司机都爱大众手动挡，这些优点你真的知道吗？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说到大众手动挡，老司机的反应总是带着一点口是心非，有人调侃他太坑了，有人却把他当成了驾驶信仰。比如说朗逸、宝来、捷达这些车的手动挡版本，明明藏着一堆反直觉的优点，却成了劝退理由。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矛盾啊。先来说第一坑，是换挡手感太好。大众手动挡的吸入感有多丝滑，挂挡时像是被吸进去一样，不用费力气掰挡杆。老司机说这是人车合一的关键，每一次咔嗒的换挡声都是机械与手掌的共鸣，可对怕麻烦的人来说反而是锻炼不了麒麟臂啊。二个坑是油耗太低，1.5L 手动挡朗逸跑高速，一箱油实测能跑900多公里，比同排量 AT 档啊要低1到2个油。对务实的打工人来说，这是省钱神器，但是对想要彰显实力的人来说，反而少了加油炫富的理由。毕竟太省钱，怎么来体现你的成功呢？
1: 但不禁相思苦。
0: 第三个坑是耐用得过头。大众手动挡的车身用了双层镀锌钢板和空腔灌蜡，十年八年不会生锈。像这个 EA211 1.5L 的发动机，捷达的 VA3 呀、宝来都是在用的，更是抗造天花板。最大马力是112匹，扭矩是145牛米，不烧机油不漏水，出租车跑100万公里都是常规操作。想要换车，抱歉，没有理由，开报备都很难。第四个坑是维修太便宜，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零件满大街都是，路边店就能够换机油、维修换挡机构，费用比自动变速箱便宜一半。想体验 4S 店的免费小茶水吗？不存在的，毕竟没有必要花冤枉钱。第五个坑是开着太上头，低档高转时的动力反馈，降档补油的发动机低吼，半联动起步的掌控感，这种纯粹的机械素质是自动挡根本比不了的。比如说手动挡高尔夫跑山路，降档补油的瞬间，发动机的低吼顺着方向盘传上来，你能够清晰感觉到车在听你指挥，这种掌控感是双离合和 CVT 给不了你的小激情。可就是这么完美的手动挡，现在越来越小众了。原因很简单，城市早晚高峰的堵车，踩离合踩的脚酸。自动挡技术升级之后，双离合的换挡速度、 CVT 的平顺性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人的代步需求，加上手动挡版本往往配置很低，颜色也少，年轻人觉得没面子，曾经驾校里人人学的手动挡，现在在路上10台里面难有一台。其实大众手动挡的坑本质是优点太戳老司机，对喜欢驾驶的人来说，它是机械情怀的载体，是人车合一的终极体验。把车当成代步工具的人来说呢，它是麻烦的代表，是不符合效率的古董。但不管怎么说，它不会消失，就像是黑胶唱片，虽然小众，却永远有一群人愿意为那股机械的温度买单。那你开过大众手动挡吗？是沉迷于换挡的乐趣，还是觉得踩离合太麻烦？或许答案里是藏着你对开车的终极理解啊。

咱们再来说说不建议大家去购买的这个三款国产车啊。来盘点一下这几款买完之后让人肠子悔青的车型啊。第一款是谁呢？第一款就是宝骏的510啊。其实这款车的外形的话，我还是蛮喜欢的啊。这是一款城市 SUV， 我觉得还不错啊。咱们来看一下呀、啊，就是一些车主买完之后的驾驶体验究竟如何啊？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说这一款车呢，可以说是很好的诠释了便宜没好货，一分价钱一分货。作为落地5-6万元的一个小型的 SUV， 它的性价比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但是它的内在品质，只有开过的车主才知道有多痛啊。说这个内饰的用料做工的塑料感特别的强，而且呢车内异响啊异味非常的明显。最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在启动车辆的时候，系统会无缘无故的提示要挂入空档，要重复多次的去启动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这完全就是设计上的一种硬伤，到 4S 店去刷 ECU 这个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真的是让车主苦不堪言啊。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变迁延移。对于宝骏510这款车呢，我觉得它的颜值还是不错的，但是具体这个车的驾驶感受的话，咱没有开过，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了。但不禁相思苦一晃。第二款车是荣威的 i5， 在10万元之内这个价格区间，这款车的性价比绝对是无敌的存在。无可否认，这一款车的外观设计的确比较中庸大气，有几分豪华车的味道，但是来到车内就会发现内饰的用料做工非常的单调，跟低档车主集中吐槽这款车的问题是很像的啊。那它的变速箱啊，配备的是一个无级变速箱，但是却开出了双离合的感觉，顿挫感十分明显。这就有一些车主反映了这款车的变速箱一旦出了质保期之后就要去更换总成，维修成本特别的高昂，再加上这款车配备了一个 1.5 自吸发动机，使很多车主感觉在使用当中动力是偏弱的。的确，在这个小排量涡轮增压比较盛行的年代，1.5自吸发动机的确是显得有些太过于落后和单薄了。况且这款车在市区的油耗是有些偏高的，很多车主无法接受。正如车圈说的那句话，上修飞机下修表，唯有名爵荣威修不好啊。第三款车是汉腾的 X7。如果说认为众泰的模仿与抄袭非常的到位，那么汉腾 X7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它的外观设计包括内饰及百家所长于一身，前脸的设计呢是借鉴了途观 L 的元素，而尾部呢它又借鉴了宝马 X5 的元素，完完全全就是照搬了宝马 X5 的设计，但是整款车的内在品质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呀。无论是 1.5T 还是 2.0T 的车型，动力都偏弱，中后段提速非常的无力，而且整个变速箱是车主集中吐槽的问题，顿挫感明显，而且异响也非常的突出。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这款车在刹车系统上也有设计的硬伤，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异响，让人苦不堪言。曾经这款车连续半年的销量不足100辆，就可以看出市场对它的认可度有多么的低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呢就是23款的荣威 i5 手动挡车主，这个车呢我觉得外观还是挺大气上档次的，内饰科技感十足，开着平顺省油，有一次回老家走国道，特意测了一下油耗，竟然开出了百公里4.6升的油耗，但确实 1.5 自吸的马力像网友说的一样确实是有点弱啊，特别是红绿灯啊这个启停的时候比较明显啊。下面这个网友留言说，我就是宝骏510的车主，购车已经8年了，感觉非常的值，比同价位的车型要强很多。那就是那可能是这个车的一些网友反馈上的一些毛病吧，它可能不是完全存在，某辆车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来说说车速并不是很快，为什么副驾驶却感觉快得吓人呢？那在我不会开车的时候啊，并没有这种感觉，无论驾驶员怎么开，都感觉挺正常。但当自己会开车了之后，坐在副驾驶就有点害怕，特别是坐自己亲人的车，比如说啊，坐这个。什么，这个比较亲近的人啊，哥哥呀，啊弟弟呀，姐姐的父母的车呀，明显车速不快，但是总感觉呢有点快，明明跟车距离很正常，但是总感觉跟得太近了。坐出租车相对好点，这个害怕的感觉就会降低很多。别人坐我的车呢，也会有这种感觉。有人总说，哎呀，慢点，慢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第一，失去了控制感和预判能力。任何一件事情，只有自己做的时候才会心里有数，别人做你只负责感受时，由于自己没有控制能力，当出现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时，都会感到害怕。别说开车，就记得咱们小时候啊，坐别人骑的自行车，那个速度已经是很慢了，但每当要转弯的时候啊。自行车是倾斜的，就很害怕会摔倒，于是也会说：“哎，慢一点。”骑车的人却说：“已经很慢了，绝对不会摔倒。”你看，这就是别人掌控和自己掌控的区别，感受完全不一样。开车时呢，驾驶员负责掌控车辆、车子的一切动态，驾驶员最为了解。比如现在是上坡，那么此刻车轮打滑了几下，车子有点发飘等等，这些车辆的动态，作为副驾驶乘坐人员是感受不到的。对于车速的感知也是相同的道理。虽然都在盯着前方的路况，但方向盘和刹车都在驾驶员手里面，他心里面是有数的。他觉得这个距离开始刹车完全没问题，你就会觉得这么近了还不刹车，要刹不住了。他觉得跟车距离没问题，因为他有刹车，而你没有，就会觉得太。太近。第二点是对司机驾驶技术的不信任。如果是一个老司机，技术明显在你之上，也基本上不会害怕。如果说这个司机的技术一般啊，远不如你，很多情况就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他技术不太好，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到警觉模式，哪怕他正常变道、正常刹车或者速度稍快，心理上就会放大速度感、放大恐惧感，算是自己吓自己，是一种想象。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害怕有的是多余的担心，有的还真可能会出现危险动作。第三个原因是，出了事故不但会把车撞坏，人还可能会受伤。要是自己亲人开车，这一家人都受伤，感觉后果会很严重，承受不了。就算只是把车撞坏了，那也很心疼，毕竟是自己的车。处理事故呢，也要耽误很多精力和时间，很麻烦。而如果是打车，一方面呢，司机是老司机，经验丰富，开得再猛，出事故也很少。市区开车速度慢，哪怕发生事故，人一般不会有事儿。把车撞坏了，可就不关自己的事情了，可以再换一辆车，也不需要付任何的精力和时间，也就不用去心疼车坏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6: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7: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8: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2: 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Torin sudurte, potomim belim, tate sundumin, ki.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7: 我国不少地名是以花卉的名字命名的，如江西的莲花县、四川的攀枝花市、广东的花都市等。有的花卉地名的来历还有动人的故事在里面。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叫牡丹沟，这个美丽的地名源于一个酷爱牡丹花的书生的故事。这个书生叫宋丹文，洛阳人。有一年他赴京赶考，没想到正赶上武则天征讨徐敬业，会试停止了。宋丹文无奈，只好借住到骊山脚下一农民家中，等待明年应试。宋丹文自幼喜爱牡丹花，便掌握了一手种花的技术。这时他一边温习科目，一边在山沟里种花养草。不到半年，经过他的摆弄，这条本来荒芜的山沟正变得鲜花遍地，花香四溢，像花园一样了。可就在这时，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武则天因有人违令开放牡丹园而大怒，下令将园中所有的牡丹花挖出，炙烧根茎后贬往东都洛阳。当押送牡丹花的车马经过骊山脚下时，由于山路不平，车子摇晃，一些牡丹花根从车上散落下来，正巧被宋丹文发现，便捡了起来种在了山沟里。经宋丹文精心培植，这些劫后余生的牡丹花竟全都复活。正当牡丹花复活成长时，却遇到了久旱无雨的天气，眼看已经复活的牡丹花就要枯死，宋丹文心急如焚，四处寻水，连复考的时机也错过了。后来他的精神感动了天地，便赐给他清泉一眼。有了泉水，宋丹文便日夜担水浇灌，最后全部牡丹花都被救活了，而他自己却累死在了山沟里。人们为了纪念他，便给山沟起名叫牡丹沟。还有一个花卉地名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扶风县的昭公镇。昭公镇又名菊村，这名源于昭公氏的故事。相传当年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时，昭公氏曾在此据守这块战略要地。那时这里人烟稀少，一片荒凉，昭公便组织百姓放牧耕作，很受百姓爱戴。昭公喜爱菊花，便让人从京城运来菊花苗送给百姓，并传授栽培技术。百姓在昭公的影响下也爱上了菊花，很快这里便菊花遍地，香飘四野了。于是人们就将这里取名叫菊村，也称昭公村，后成了昭公镇。还有一个以花卉命名的地名叫马兰，它是我国河基地的中心，这里地处戈壁大沙漠，是一个盐碱滩，但却长满了马兰花。1959年4月，我国在建立河基地勘探定址时，正值这里马兰花盛开，非常好看，于是人们便给这里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马兰。这个地名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上面提到的攀枝花市是我国四川省西南部大渡河边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那里蕴藏有丰富的铁矿、

0: 在那里建了一座大型的钢铁厂。攀枝花是名源于这里的木棉树，这里地处我国亚热带南部，气候炎热湿润，河谷中到处长满了高大的木棉树。木棉树花冠很大，花色火红火红，又叫攀枝花。每到攀枝花开放之时，这里一片烂漫，很是壮观。于是人们在为城市取名时，就用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1: 仓颉，中华字盛，华夏始祖皇帝史官，首创中华方块文字，相传是陕西省白水县人。至今这里保留有饱经五千年风雨沧桑的仓颉墓、古柏群、造字沟、藏字楼，更有东汉初年始建的仓颉庙与亘古不朽的动人传说与故事。仓颉造字石沟楼，也称石楼子沟，位于今陕西省白水县北部黄龙山脉南麓，北高南低，三面环山，呈不规则状，向洛河蜿蜒延伸。沟内峡谷时而宽阔，时而狭长，宽阔处乱石林立，幽深莫测，狭长处山崖高悬，林木遮天蔽日。相传在这里，字圣仓颉初造了中华文字，点燃了华夏文明的星星星火。仰韶晚期的洪荒时代，当黄帝沿黄河进入洛水流域后，寻访到具有结绳记事奇才并且是杨武国首领的仓颉时，顿时被他那四目高悬且声如洪钟的惊人异象所震撼，不由得心头自语一阵窃喜，果然是一位超凡奇人。仓颉亲率部落民众恭迎皇帝一行，皇帝喜出望外，彻夜与仓颉共议天下，一统大业，君臣有缘，壮志相遇。皇帝决意委以仓颉造字重任，并为麾下记事史官，毅然相邀仓颉与他并肩驰骋中原。后来随着统一步伐的迅猛扩展和部落风云汇聚，华夏联盟内部管理事务繁多，仅靠仓颉结绳记事无法适应需要，便让仓颉回到故里杨武国，专心致志完成造字大业，以记录整理华夏联盟征战统一大事。回到白水，仓颉一头扎进石楼沟潜心造字。峡谷之间的百鸟之迹，林海灌木丛里的百兽足迹，石林之顶的万象星云变幻，几乎都成了他造字的形象源泉。没有一字生成，他就记录在白桦皮上，或用乱石摆放于地。为了不受外界干扰，他昼伏夜出，部落里的人谁也不知道石楼沟里的秘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围的人甚感奇异，一些好奇者便四处打听，有人甚至来到了石楼沟里要探看个究竟。仓颉知晓后，便用石楼沟底的许多巨石做成百兽神阵，有石狮张牙舞爪，有石虎气势凶猛，有石龙腾空飞旋，有石鹰凌云俯瞰，有石马前蹄腾空，有石牛卧地挡道，有石猪站岗放哨，更有无数飞禽怪兽深藏在一个个乱石滩中。沟里稍有风吹草动，便百兽狂吠，黑风呼啸，石动山摇。从此石楼沟再无人敢来，十分寂静。仓颉暗自欣喜，终于为造字找到了安全的藏地。据说仓颉造字的执着举动感动了上天的玉皇，他托梦皇帝要扶助远在故乡忘我造字的仓颉，为他在石楼沟里建造一座造字藏字的牌坊。这牌坊上可接天，下可接地，昼可观日，夜可观星，为天下众生祈福，为世间万物放生。于是皇帝派来了许多能工巧匠，在石楼沟建造起一座规模宏大的石楼牌坊，为仓颉造字藏字创造了条件。仓颉深为感动，造字的速度日新月异，藏字的数量越来越多，记事的文字不断传到了皇帝麾下。前方将士大受鼓舞，统一的步伐不断加快，皇帝大加赞。

0: 赏仓颉的盖世奇功。不久，消息传到了蚩尤部落，石楼沟里的藏子牌楼危在旦夕。这时，年迈的仓颉为石楼沟的安危彻夜难寝，虽然有百兽守护，但也难防蚩尤人的凶猛。果然，蚩尤人来到了阳武国，偷袭了石楼沟，劫走了仓颉所造的许多字书，石楼牌坊不堪忍受凌辱，稀里哗啦地倾倒了。顿时，石楼沟底乱石横飞，蚩尤人死伤无数，仓皇逃窜。但石楼沟里再也见不到仓颉的身影。远方征战的皇帝并不知道史官仓颉造字楼已遭毁灭的灾难，仍然派人取药仓颉新近所造的文字。当取字人来到石楼沟，目睹这里发生的一切后，迅速返回告知了身在远方的皇帝。不多时日，皇帝御驾烈马来到石楼沟时，这位传奇的造字圣人已经命尽魂断。悲伤至极的皇帝决意要为仓颉亲选一方灵地，马鞭鸣响，烈马奔上了黄龙山巅。只见他满弓射箭，那箭足飞落之处便是仓颉的安葬之地。在仓颉墓后，皇帝依依不舍地亲手种下一棵古柏幼树，手扶翠柏，皇帝泪如雨下，举起一把黄土，皇帝任由坐骑狂奔。待他惊醒时，已来到了乔山之顶。只见那乔山云遮雾障，朦胧之间出现一只巨大的鲲鹏，展开双翅迎接着马上的皇帝。凌空俯瞰，那鲲鹏的一翼是仓颉的墓地，另一翼则是与云相接的乔山。皇帝叹道：天意，天意，在天与仓颉创造，在地与仓颉比翼，归天之时必去乔山与仓颉作伴。在石楼沟里，皇帝悲愤万分，将仓颉亲手所造的文字树皮装进了虎皮行囊，便飞奔离去。这时，石楼沟方圆几十里的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师听到皇帝回来的消息后，纷纷收敛，再也不敢出来祸害百姓。百姓们得知这暂时的安宁原来是仓颉造字的功劳，便纷纷来到仓颉墓拜祭。他们有的拿着树皮，有的举着兽骨，找石碑上的字临摹下来，带回家中奉为神明。时至今日，仓颉古墓依然保留完好，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汉始建的仓颉古庙建筑群、古柏群均为国家重点名胜旅游风景区，石楼沟也已成为这位字圣创造文字的古老遗迹。美丽的人文传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经久不衰，神奇的始祖创造之魂历经万代传承而经典不朽，世世代代的白水人秉承创造精神，无限眷恋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时时都在追寻着仓颉造字的足迹。在石楼沟里依然倾听着仓颉造字的惆怅，在石楼沟前依然传唱着仓颉造字的功德。今天的石楼沟虽然当年字圣造字的原始景象难以寻觅，但古老神秘的气息依然回荡不息，留给仓颉后裔们的创造精神代代接力，轮回发扬。字圣仓颉呀，一个辉映中华的呼唤，白水石楼沟啊，一个孕育了惊世创造魂灵的地方。如今这方布满神奇历史基因的土地，正在把仓颉创造之魂融进未来希冀与富强构想，写进不懈追求与求索不息的美丽梦想。
1: 爱看《三国演义》的人大概都会记得第67回张辽威震逍遥津中的故事，那就是张辽勇闯吴营，吴主孙权单骑逃脱的一次战争。三国时期，曹操雄霸北方中原，孙权割据江东，江淮之间长期成为魏吴对峙的战场。孙权以建业为都城，在巢湖入江的濡须水口建立军事要塞， 作为北伐中原的据点，而曹操则经营淮南，把合肥建成抗吴的前哨阵地，魏吴双方的步车水师在这一带多次展开战斗。曹操曾多次率大军南下，直逼濡须口，孙权也曾由濡须口统领水陆大军北上围攻合肥，由于双方军力相当，都没能占到对方的便宜。公元215年，曹操调集全国军队，亲自出马西征汉中，只留下张辽、乐进与李典等将领率7000人守卫合肥城。吴主孙权探得这个消息后，认为魏军主力西征，合肥一带的守备必定薄弱，正是天赐的攻城良机，于是统领马步水兵10万余众，浩浩荡荡杀奔前来，一下子把合肥城围得水泄不通。守城的魏兵看到吴军漫山遍野，己方援军无望，不免有些心切。守城的主将张辽说，眼下敌众我寡，主公远征在外，只有拼死一战方可保住合肥，于是就从7000将士中选了800名彪悍善战的壮士，组成敢死队。等到围城的吴军斗志松懈的时候，魏军大开城门，张辽自己一马当先，率800敢死队杀进吴营，吴军一时措手不及，被杀得大乱，魏军敢死队个个生龙活虎，所向披靡。在乱战中，张辽指挥800壮士直向吴营中军杀来，吴军兵败如山。孙权知道情况不妙，只得上马逃跑，暂避敌人锋芒。张辽发现了逃跑的孙权，就催动部下死命追赶。孙权的坐骑是千里神驹，不久就把张辽等人甩在了后面，很快来到了逍遥津。糟糕，渡桥已被魏兵拆毁，回头一看，张辽等人正如狼似虎地追了上来。孙权心想，这次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这时对岸来了一支接应的吴军，为首的将领大喊，主公不必心慌，把马退后些，越过来。孙权不愧是一代豪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立即镇定下来，勒马退后10步，催马前奔，连人带马越过了3丈多宽的河面。张辽等人追到时无法渡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孙权逃去，但是吴军的围攻却也土崩瓦解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合肥，逍遥津就是合肥市东面的一条小河。东汉末期，合肥就已经是东南地区的一大名城了。合肥南有湿水，西有肥水，北有湿水支流，东有逍遥津，四水环绕，水运特别发达。经过楚国至秦汉的营建，到东汉末时，合肥成了千帆林立、商贾服界的商业集散中心。只是从三国时开始，这里战争不断，市面开始萧条。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朝豫州刺史韦睿为了战胜北魏，以堰肥水灌合肥，这座千年古城成了一片废墟。隋唐以后，合肥改称庐州，市政慢慢恢复。今天的合肥已作为安徽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跃身于中国名城之列。
2: 一提到杏花村，人们不禁联想到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清明时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一首与佳酿美酒联系在一起的描写清明时节风光的绝句，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广为传颂。人们对诗中所说的杏花村所在何处有感兴趣，但杏花村到底在何处却一直众说纷纭，数百年来争论不休。据考证，全国有19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个，他们是陕西汾阳县城北15公里处的杏花村，湖北省麻城古镇齐亭附近的杏花村，安徽省贵池县的杏花村，山东水泊梁山黑风口东南崖下的杏花村，江苏徐州丰县的杏花村，江苏南京城西南隅的金陵杏花村。在这6个杏花村中，被认为最有可能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有3个，那就是山西汾阳的杏花村、湖北麻城的杏花村和安徽贵池的杏花村，这也是目前争论最激烈的3个杏花村。 山西汾阳的杏花村可以说是人们最熟悉的杏花村，因为这里盛产全国最为著名的汾酒，其商标上就画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图样。村中至今还有一口古井，俗称神井。据碑文记载，井水味如梨，甘辛清冽。加之报刊杂志的宣传，可谓村为酒镇民，酒为村添芳，人人都知山西有一个出名酒的杏花村，也很自然地将它和杜牧诗中的杏花村联系起来。但学者们指出，此处不可能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因杜牧诗中描绘的杏花春雨是典型的江南景色，而山西汾阳的清明时节乃是寒冷且干燥的，只有春带雪而非雨纷纷，更没有青草可牧牛。杜牧到过汾阳一带，并写有《定州道中》一诗，但诗中所描绘的却是一番北国春寒日暮的萧索景象，与其清明诗中所表现的意境截然相反。显然这里不是杜牧所指的杏花村，于是有学者提出安徽贵池的杏花村才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一说。学者认为贵池地处江南，风光秀丽，也出好酒，杜牧曾在这里做过两年刺史，曾写过不少描写江南景色的诗篇，清明一诗很可能就是那时的作品。而且贵池还有杜公祠、酿酒古井等遗迹和许多有关酒的传说，其中有一个传说很生动，说很久以前这里的村口有一对以卖酒为生的黄姓老夫妇。有一年，老夫妇的酒店里来了一位衣着破烂的跛腿道士，一连三天来酒店喝酒，喝完之后抹抹嘴就走，钱也不给。黄姓老夫妇为人厚道，见此道士像个叫花子，又有残疾，便不与他计较，一笑而已。到了第四天，道士又来了，这次道士一边喝酒一边问黄老夫妇卖的酒是自酿的还是买别人的。黄老夫妇说是从城中大酒店买来的。道士笑了笑说，你家后院井中就出好酒，你家后院井中就出好酒，何必要去买呢？说着便拉老夫妇来到后院，一进院便闻得酒香扑鼻，只见井口上飘着热气，老夫妇大为惊异，自家的水井怎么出酒了？正当他俩要询问道士时，道士已无踪影了。自经道士点化，井中出酒后，老夫妇酒店的生意开始红火起来，他们在店门口竖起了杏花村的酒旗，于是杏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酒店，村子也被人叫成杏花村了。外地人来此打听酒店，牧童们总是将他们指向杏花村。许多学者综合了贵池的这些情况，认为这里应该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湖北麻城旗亭附近的杏花村才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古时麻城旗亭处在交通要道上，素以杏花闻名，宋时名士陈济常慕名来此隐居。842年，杜牧因受宰相李德裕排挤，外放为黄州刺史，赴任时途经旗亭，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清明诗。诗中所述因一点小雨便有断魂之感，与他被排挤出京都的复杂感情是一致的。而且这里还留有杏林、杏泉等遗迹，但对此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到底何处是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至今尚无定论，仍是一个谜。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

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啊，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话说在陕西汉中，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男子将自家火锅店呢转让给老乡了。老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那是两眼泪汪汪啊。说这个大哥呀，本来呢是经营着一家火锅店，这个生意其实还算可以，但是后来呢因为经营调整的原因，就不打算继续干了，打算把这个店面呢转让出去。后来这个消息呢就被他一位老乡看到了，就打算接手啊。于是双方见面之后，经过一番洽谈，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鉴于呢这个店面大哥呢也是刚装修不久，整体还挺新的，里面的什么大白呀这个地砖啊，一些设备啥的都九成新，都是能用的呀。双方一商量，确实还很多这些设备啊可以直接使用。于是呢大哥什么都没带走，把自己店里面的全套设备锅碗瓢盆就都给这个老乡留着了，啥都没拿走。老乡一听啊也是很高兴，连连表示感谢，说这样的话的话，那真是啊，老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对吧，你现场的店面设备可以直接使用，就是冰箱，咱就说这些锅碗瓢盆，你要自己买的话那不还得花钱吗？你这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直接当老板就行了，不仅省钱，而且还节约了装修施工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你做买卖时间呢是成本呢，你早点营业早点就有收入呢。大哥呢为人十分豪爽，就说了，没事儿，老乡你就放心拿去用，反正呢给我也用不上，你说这东西我拉回家去也没啥用啊，你就拿它用就完事儿。但是呢提了一个要求，东西呢可以免费给你使用，你得好好的给我爱护爱护啊。因为我这家店呢从装修到设备都是买的新的，没用太长时间，而且都不太过时，你得好好给我爱护珍惜的使用。老乡一听是没问题呀，你这点要求我必须得满足你，那肯定得好好爱护啊，当自己家东西一样使唤的。于是双方将所有的细节协商完毕之后，两个人呢签字画押，摁上手印了。签合同摁手印，那就生成这个法律的一个效力了。之后这个店面呢使用权就交给了这个老乡。说有一天呢，大哥接到了通知，老乡说什么呢？说现在呀，这买卖也不知道咋整的，哎呀也卖的不好，这根本也不挣钱，一天那都赔钱。本来我寻思把你这个店儿吧接过来以后，我大展拳脚，我争取我一两年之后我就能实现。

这个设计好的，你该打工你就是干不当不了，没有那老板命，你是你硬逞能。这老乡不就是吗？干了没多长时间，就给大哥打电话了，说拉倒吧，就我这勉强，我撑到这个房租就到期以后呢，我就不租了，我就不干了。啊，提前跟大哥说一声，希望能够理解。大哥一听呢。行啊，那你要是说这买卖不太行的话，那也不能让你赔钱，是不是？再说现在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正常情况也能够理解，就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大哥闲着没事啊，就去店面了，一是打算看一看这买卖到底怎么样，你说生意惨淡，它能惨成什么样呢？二来呢，也是跟这老乡见个面谈一谈，方便的话呢，咱就约定好时间，你说是哪月多号号，咱就把这房子就收回来，咱就把这事儿给他办妥妥的。结果去了之后呢，人没见到，给自己吓一跳。咋回事呢？推开大门一眼望去，好家伙，整个屋里面火锅店改成鬼屋了。为什么说改成鬼屋了呢？开门之后屋里面一片狼藉，本来这个店面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大哥做了隔断，分了好几个包间，而且都有独立的门窗，现在隔断也被破坏了，所有的门和窗都被拆了，这个房子就像是回迁让你给扒了似的。能拆到什么程度呢？都想象不到。墙上那个壁虎啊，这以前老一辈人叫壁虎，就是那个灯的开关也给你撬走了，连灯泡都给你拧下来了。屋里面就是这个装修现在非常战损了，里面你根本跟火锅店就不搭边，里面就是一个毛坯房。屋里面全是灰尘呢，全是碎屑，哎呦，那里面造的片片全是灰。大哥呀，就是提心吊着胆继续往里面走，继续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再往里面一走，发现好家伙，我当时那个棚呢，我是坐的吊顶，连吊顶都给我走开了。那里面这干什么了？这里面是挨炮崩了吗？走墙上那个管线呢，这是走那个电线啥，全给你抽出来，没有了。坐一板凳，那锅碗瓢盆呢，不翼而飞了。合着就所有就能卖钱的，包括矿泉水瓶、纸壳的，都拿走。但凡是能卖钱的东西，给你洗劫一空，就是这里面就像让贼给偷了似的。大哥就蒙圈了。之前说搁电话里面沟通，生意惨淡，不想租了，那就把房子拿回来。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哥赶紧就向周围的那些商户啊打听打听，说你们知不知道，说我这个门市房吧，这段时间我租出去了，这怎么给我造成这样，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有没有什么消息给我透露透露。周围商户就说了，说啊，我们知道你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个人，我们不太认识他，他来了以后把你这房子就拆了。拆了我们以为他肯定要干别的了呗，重新装修也没当回事儿，他来了以后叮咣一顿砸。大哥听完之后啊，气的那都说都不会话了。气的浑身发抖啊，那都口吐白沫的。拿起手机赶紧给这个老乡打电话，给他支个电，问问怎么回事，我实心实意拿你当老乡，你这是坑我呀。电话打过去，嘟嘟嘟通了，但是人不接啊，就不接你电话。没办法啊，这大哥呢就按照合同上面可能写了一个住处啊，就找这个老乡嘛，发现这个老房子也是没有人的，一看啊也是好久都没人住了，那老破房子没有人待。经过多次打听吧，辗转问询，始终找不到他们的下落。大哥才知道，这是相当于什么呢？他把自己店里面那些装修的什么设备啥的全给卖了，然后卷钱跑路，现在人就是找不着了。暂时吧是找不到人，没有办法，大哥。

那也只能说先冷静下来，仔细来盘点一下店面的情况，来计算一下自己的损失到底是多少。这不算不知道，被破坏的物品啊，就丢的呀，加上损坏的，累计是8个 W，8万多块钱打水漂了。大哥一看这不行啊，8万块钱我不能说就这么平白无故就没有了呀，还让老乡给我坑了，这口恶气我可咽不下去。于是啊，选择了报警。早寻思啥呢？早就应该报警啊！你这大千世界，你上哪找这么个老赖去？你找不着，你不早点报警，你自己还找去？民警啊赶到现场，然后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告知这个大哥说：“我们呢会密切留意这个老乡的动向。”大哥说了：“他不是我老乡，我不认识他。”啊，警方说了，我们要是有消息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去联系你了啊。但是吧，破损的财物这一块呢，它是属于民事纠纷的一个范畴，建议大哥呢还是尽快来起诉处理啊。当前呢，大哥也是听了民警的建议，正在搜集相关的资料，固定证据，准备起诉了。

不都说的好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你很亲切的感觉，这怎么还互相伤害了呢？我刚才打开评论区啊，看了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大家伙呢，先冷静一下，不要说赖这个老乡，有可能大哥之前那个买卖，他也是不冷不热的。不，也不是特别好，老乡接手，他相当于也是甩锅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哥之前的买卖不咋地，就想把这个火锅店转出去，让这个老乡接手。老乡接手，他能干明白，他更干不明白。结果老乡也不按常理出牌了，你不是甩锅给我吗？好，我把你锅我都给你拿走。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无论怎样啊，我觉得这个老乡做的还是有点过分了，是不是？你这是东西，你说你都给拿走了，你都给拆了，你干啥呀？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安徽合肥，有一位车主呢，开着无牌照的奥迪去加油站加了632块钱的汽油。奇怪的是，车主的车窗全是黑色的，挡得严严实实的，里面的情况看不太清楚。车主呢没下车，是男是女呢，有点分不清。分不清是就是确实是没看清啊。来看看啊，这个奥迪车主他能出什么事儿啊？那前两天在安徽合肥一个加油站出了一件让人很窝火的事儿。说那一天吧，跟往常一样，加油工人呢正在按部就班的给来往的车辆呢加油。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辆没挂牌照的奥迪车就开过来了。就是奥迪车里面坐的什么人，他很神秘，一般就是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个车呢，它也很奇怪，就车窗贴的那个膜啊，黢黑的，咱从外面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车停稳之后，这加油工呢就凑过去问问，说你这是加92的还是加95的呢？结果喊了好几声，车里面的人也没应声，那耳朵是不好使啊。完也不答应，也不说把车窗摁下来，也没下车，就从那个车缝里面，比划了一个手势，比划了个九，完了个五，就是95呗。

背不住，可能是个聋哑人。人家政工一看，那行吧，那就是九五加满的意思呗。OK 了，我直接我就一下我就给你加满。家用工呢也是照着这个平时的流程啊，给这辆奥迪呢加了632块钱的油。加完油之后呢，人家工人就敲敲车窗，你是现金呢还是扫码啊？得给钱呢。没想到敲完车窗之后，这个车呢嗡的一声，这个车呢一脚油门踹到底，嗖一下就窜，像那火箭，像窜天猴似的。加油工先是一愣，反应过来以后来不及了，人那是四驱的，你两驱的，你能跑过人家吗？对吧，你两条腿你能跑过四个轱辘吗？你这累死你也撵不上。这加油员呢就是追了一轱辘，眼看这个车呢开出去那么老远了，算了，你这没法撵，你撵他这费劲。这加油工呢就很后悔，说这辆奥迪车呢从开始加油进站就行迹很可疑，车窗呢挡得严严实实的，还没一个牌照，车主还不下车，当时我就应该有这样的警觉，就我当时我就多余，我不应该给他加的。可是这个加油工呢跟咱们的思维也很一样，说奥迪 A6 啊，那奥迪呀、啊、能开这样车的那肯定是人中龙凤了，对不对？你开这么好的车应该不像那逃单就是加不起油的人啊。有网友说，那他那没有牌照你看不出来，没有牌照他有可能是新车，他不是新车有可能刚买的一个二手车，也是才买的，对不对？可能没来得及说没上新牌呗，刚摇的号一挂的临时牌，谁能寻思开奥迪的他能加不起油啊。啊，于是就大意了呢，回来之后呢就越想越委屈，你说这632块钱算谁的？算那奥迪的，你撵不上人跑了，你算谁？算老板的，老板就不能干呢。按照加油站的规定，这钱你就得从你工资里面扣了。这一算下来呀，他一天辛辛苦苦也就顶多挣100块钱，这一下相当于好几天都白干了，那关键这个钱咱还没花着就给人加油箱里了。后来这件事儿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都炸开锅了，有人说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车主也太缺德了，你开个奥迪你开四个圈的人，你差这几百块钱了，你快备开，你快推沟里得了。也有人呢替加油员打抱不平，说这个事儿赖车主，这他逃单了，跟人家打工的有什么关系呢？不应该让他掏钱，你要那么大气的话，不行你帮我给垫一下。有网友说了，这个车没牌照，然后车窗户贴的黑膜，加油站难道就没有点防范措施吗？加油站有啥防范措施？这拦着不让走啊呀。咱平时咱去加油也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加完油就走呗，他也不能说把你车拦着扣下呀。其实吧不止这一件事，之前呢也有不少地方发生过加油之后逃单的情况，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牌照或者是遮挡牌照的车辆啊。大家也呼吁了，说加油站呢是不是应该改改规矩了，不能让员工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同时呢也得想想办法，比如说先付钱我再给你加油，或者安装更加清晰的监控，让这些逃单的人无处遁形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这图片的话，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最新款的奥迪 A6，就能开这辆车的人，我不相信他差那几百块钱儿。由此可见，他差的不是钱儿，他差的是人品，那人品不行，干啥都白费。

啊，那也提醒啊一些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果以后再发现类似啊这种车辆是没有牌照的，是不是啊？再有那什么故意遮挡牌照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行，咱就先收钱，先收钱后给他加油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

0: 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以。
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1: pepper spray。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麻辣烫的事儿。麻辣烫不可老爱吃呢。话说在北京有一位客人啊，在一家店里面吃麻辣烫，结果呢只是那么一碗麻辣烫，这荤菜也没有多少，看着顶多就麻辣烫自选的，我不知道大家伙能吃多少，我觉得啊3到40块钱也就封顶了吧。是吧，40块钱呢，那得装的里面是满满登登，板板又整整，哪怕是说在北京我再给你多加10块钱，50块钱是不够了。但是这个客人呢，在这家麻辣烫吃了一碗这个麻辣烫之后，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碗麻辣烫50块钱没打住啊。那当时这个客人呢来吃麻辣烫，他内心里面啊是非常认可这家的麻辣烫的，说呢是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的，吃过这家麻辣烫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他家这个味儿做的那叫一个地道，吃完一会儿你下巴你黑下来。哎呦，很多朋友来以后呢，哎，都成为这家店的回头客了，说他家那个菜品呢丰富多彩，那样老了，那蔬菜那平时青菜咱看到的他家都翻倍，价钱呢也老实惠了，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去捧场了。这家店的麻辣烫啊确实味道很独特，哎，令人是流连忘返，这个顾客呢也是慕名而来，他呢就喜欢吃当地一些美味的小吃。经过这家店的时候呢，他还没进去啊，就在门口溜达的时候就闻到一股香味，十里飘香，哎呦啊，这麻辣烫是哪家飘出来的味儿啊，这太地道了。我觉得呀，整不好他也是饿了，因为人在饿的时候吧闻啥他都香。哎，大哥一看，哎呀，这家店的麻辣烫这味儿真挺香啊，探头一看呢，这里边坐满了人，哎，都在吃这麻辣烫，哎，吃的那个叫一个响，他就挪不动步了，说要不我也整一碗。这个麻辣烫呢也是自选的啊，来到了选菜区，各种各样的蔬菜啊荤菜琳琅满目，大哥一时懵了，这是来点啥好呢，我看哪个我都想加点，那就来呗。你就来都来了，是不是你想吃啥你就愿意吃鱼丸你就来点鱼丸，喜欢吃那个青青肠你就多加点。大哥呢就挑选了自己喜欢吃的几样，每样只拿了一点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麻辣烫的话，你来点菜来点鱼丸肠啥的，再来点叉条宽粉牛筋面也就差不多了，你太多你也吃不了。食材选好以后啊，人这个厨房干活也挺麻利，很快，哎，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就给做好了。哎，我感觉这下午不能说这个，说这个我可饿得快呀。哎，这麻辣烫呢，飘的这个香味儿啊，冒的香气就给端上来了。大哥呢，就低头享受这个美味。这碗麻辣烫荤素搭配，香味浓郁。口感很爽口，独特的味道充斥着他的味蕾，让他大饱口福，这个说的我都想吃了。太远了，搁北京不行，要近点的话咱点个外卖呢。要说这麻辣烫它是真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大哥把这碗麻辣烫吃到见底了，就汤都给你搂干了，他不能是真饿了吧。哎呦，我吃的那是饱饱的，吃的相当满意。本来吧，应该尽兴而归，到付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不是很开心的事儿啊。

等到付款的时候问多少钱呢？商家说呢，一共消费97.21块。我的天哪，吃啥了？这荤菜里面难道是有海鲜吗？不是，这也太贵了，就是北京这块我也没有想到自选麻辣烫一份的话它能超出50多块钱，97.21块。我感觉现在好像麻辣烫一般人有点吃不太起了。大哥也觉得挺奇怪呀，那平时我们吃一碗自选麻辣烫也就说30-40块钱的样子，30-40的话绝对是满配，就鱼丸啥的什么都有了，那都完全够用，你家怎么这么贵？难以置信，就问老板说你们家是菜涨价了还是说这个面涨价了呀，就想问个明白。仔细看了一下菜单，突然间发现了他的麻辣烫把斤算成了公斤了，就是他算了2份钱。事情很快就了解清楚了，这家店的麻辣烫把斤按公斤算，也是个狠人呢。你看人家这流水这不出来了吗？为什么人家这个营业额就是比普通的麻辣烫店高呢？他按公斤算。这也是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科普了一下，以后到自选的麻辣烫店不问说这个价格，就问你家怎么收费，是按公斤算吗？这个错误也不应该犯呢，是不是？你正常一个人的话他不可能出来90多块钱这个数字呀。纳闷，这老板喝多了还是员工喝多了，这不太靠谱啊。发生这样的事呢，作为顾客当然得讨一个公道啊，干啥呀，要我这么多钱呢？他说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这家店就表示呀，说哎呀，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店的员工啊，这操作失误了，又有外卖又有堂食的客人，完了忙三火四的，可能这一下这失误了，没整明白啊，给你道个歉吧。说不瞒您说呀，除了您这一单操作失误了，还有好几单也是他给您算的都是双倍钱，我们现在在挨个排队给您处理呢。虽然说这个事情的问题啊查清楚了，这个店呢也给处理了，但是咱们作为顾客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感觉心里面也挺不舒服的。你要说面味道啥的没问题，就是你家这店员啊这个智商是差点。

挺好，就是一个误会呗。希望呢，这家麻辣烫店啊，老板也好，员工也好，这以后工作呀，稍微你细点心。你不这不这外地来的游客，人不知道，寻思可能是这个地区呗，可能物价就是高呗，就稀里糊涂就给扫码了，是吧？完了，现在呢，如果真的给扫码以后，那顾客走了就寻思，这也太贵了，哎呦我的妈，这高消费，一碗麻辣烫干我90起。老板也不知道咋回事，员工这面也忙蒙圈了，反正钱就多收了。但是呢，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咱尽量避免自选的，就问有没有份儿的，有买份儿的肯定不能出差评了吧。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一说网恋奔现的事儿啊。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网恋奔现有这样经历的朋友，扣个一我看看呗。来说说这个网恋奔现啊。

这个张爱玲曾经说过，于这世间有一些路啊，得由一个人独自去执行，一个人单独的艰难行进，且路途不管多长多远，夜晚不管多黑多暗，都得独自静静的走下去。静静是谁？啊，来说这件事儿啊，坐标呢在辽宁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令人感慨之余又心生共鸣。有一个女子，她呢很清纯啊，且又满怀欢喜，前往网恋男友所在的城市去赴约啊，两个人也是第一次首次啊见面啊。本来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但仅仅是一起吃了一顿饭，这个女生呢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呀？就是在网上谈恋爱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很浪漫很甜蜜的一件事儿。从一座城市千里跋涉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见，就你心中就是很渴望见到那个人，也是需要一个勇气的。他这怎么能说被一顿饭就给你给抹平了呢？我也很好奇，见了面以后这个男生能带他吃点什么呢？一般人可能吃火锅、吃烤肉、吃烧烤，还是女生愿意吃啥反正带他去吃点呗。那么这个男生究竟带这个女生吃什么让这个女生觉得很后悔呢？接着往下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这哥们儿带着这个小姑娘去吃了一个15块钱的盒饭。哎，不能说盒饭吧，就是便餐，像什么这个鱼香肉丝盖饭吧，反正也就是这种之类的了。啊，别说盒饭了，盒饭还稍微显得有点太朴素了，叫盖饭。当时小姑娘心想啊，我是千里奔赴，我来见面，你是拿着盖饭来搪塞我。那小姑娘心里面觉得呀，这个男生也太吝啬了，铁公鸡一毛不拔呀，你根本也没太把我当回事儿啊。就没有看中的这个意思。当晚呢，他就连夜搭车就撤回来了。

在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随之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存在一部分人啊理解说这个女生的决绝的状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什么呢？说她很物质，吃个这个盖饭怎么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当时大家不了解什么情况，约会的地点呢定在了一家很不显眼且微小的饭馆里面。这家饭店呢没有很精巧的装饰，也没有很出片的那种餐具，就是正常工作人就是打工人就是临时吃个便饭那么个地方。女生呢身穿很清爽的衣服，容貌呢也展现得很单纯，脸庞上带着初次见面时那种很拘束又很期待的神情，就稳稳地坐在餐桌前。对面这个网恋男友呢已经把饭菜点好了，是什么呢？两份定价为15元的快餐，还特意给这个女生加了一根香肠，那不是挺好的吗？哎呦我的妈，15块钱的快餐，这加根香肠，那不是最高配了吗？对吧？有菜有肉有米饭的，也不是很寒酸啊。这个女子呢，一看，哎呀，这菜整的确实是挺硬啊。老妹儿也没说话啊，一筷子也没动，也没吃，可能当时没啥心情呢。这个男生嘛没有感觉到这个女生那种不悦的情绪，他就专注着在那吃饭，说你快尝尝这个饭老好吃了，营养层面那是相当的均匀的，我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会过来。

吃一口，你赶紧尝尝啊，你别跟我客气，动筷动筷。女生听完之后说，我不吃。轻轻地摇了摇头，目光呢依旧停留在手机上面，可能跟她闺蜜聊天了，说我没想到她能这么给我接风洗尘，请我吃盖饭。她原本吧就是预想说 我这个网恋男友就算说不能给我干一桌的山珍海味，最起码也得挑一家干净体面点的一个小饭店，对不对？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你给我整的小快餐店来干啥？

这姑娘就觉得呗，这不是很重视。她呢犹豫了半天，就说什么呢？你先吃吧，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就不陪你搁这吃了，我先走了啊。一瞬间，这男孩吧就有点懵了，赶紧起来就追，就拽住他了，问他说：“你走啥呀？你吃完饭，你晚上我给你订个地方，你休息一下。明天呢，我就带你出去玩，咱吃香的喝辣的，行不行？你别走。”那小姑娘就说了：“我呢，我一点不累，我也不想搁这住，我家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

针对这件事情吧，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不过呢，有些时候呢不能太草率了啊，这个男人呢也得有原则，是这原则有点太坚持了吧？原则归原则，这是抠门是归抠门，这不两码事儿吗？你看这网友说呀，起码去一家饭店点几个菜，让女生点两个可口的女士菜啥的，是不是？啊，不能喝酒的话，就点个这个点个饮品，聊会儿天，啥都有了，也花不了几个钱，百八俩人够用了呗。你这你单身你是有原因的呀，哥们儿。咱不是说15块钱的这个盖饭吃不了，他能吃，但是分什么时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你俩能不能成，这顿饭相当的关键了，是不是？你以后就感情好了，你就自己搁家做饭都行，但现在不是没到那程度吗？你这吃盖饭都多余了，你直接来个老坛酸菜面打发打发得了呗。那更便宜，那玩意儿才5块钱一桶。

要不说嘛，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现在这年轻人的想法吧，咱们 out 了，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已经看到了一步棋呀，就是这个秦明秦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我要能把秦明、秦统治和花荣这样的人留在我的身边，将来我就能成一番大业呀。他就使了一个毒计，借着慕容知府的手，把秦明、秦统治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秦明被逼无奈，只得上山。可是秦明了解这些过程之后，是直拍大腿呀，哥哥，你让我下一步怎么走啊？我这妻儿老小可都没了，我跟谁过日子？放心，秦同志，大哥给你留了一条后路啊。说这话，他就把花荣叫过来了。老弟呀、啊，这秦明、秦统治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和朝廷已经决裂了，家小已经没了，我到寨子里看到令妹是贤惠之人呐、啊，那么不妨我宋大哥就给秦统治你亲自做个媒，让花之寨的令妹许配于你，不久的将来你秦统治还会有后代呀、啊。什么也别说了，宋江把媳妇都给咱找了，还有啥说的？好吧，只好死心塌地跟宋江混到一块儿了。现在秦明一过来，这清风山的势力可不像从前了，从前无非就是打家劫舍，现在这有朝廷的大人物秦统治在这儿，那么什么事儿宋江都非常尊重秦明。秦明一看自己和这些人已经合到一块儿了，那就得立立功啊，他就出了个主意，咱们呢很快就会把清风镇得到手中，他就把自己和镇三山黄信的关系讲了一遍。大伙说对，是好主意，就这么办。尤其是矮脚虎王英一听，要打下了清风寨，还能把刘知寨刘高的妻子弄到山上来，哎呀那可不错呀，他是插拳魔掌等着时机呀。到了第二天早晨，大伙吃好了饭，披挂整齐，秦明上了马，直接拿了狼牙棒就奔清风镇来了。再说黄信自打到了清风镇，就给镇上的军民都发了武器，点起了寨兵，是日夜的提防，守护着寨门，既不出战也不迎敌，还派出一些探子四外打听消息，看看青州的调兵什么时候到啊。可是这天忽听有人来报，说是秦统治一人骑着马来了。黄信听完之后马上是飞奔上了门楼，仔细一看，果然是霹雳火秦明一个人来的。黄信跟秦明的关系那是没说的，赶快安排手下的人放了吊桥，开了城门，把秦统治就迎进来了。来到大寨的大厅之下，秦统治下了马，两个人相互见了礼。那么他一看呢，周围还有好些个人，一时眼色，黄信就把这些人都打下去了，就剩哥俩了。他就把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结交天下豪杰这些情况从头至尾跟黄信说了一遍。黄信一听，他们现在还在清风山上，对，我也在清风山上来，我已经到山寨入伙了。哎呀，

0: 小胖子，
1: 对，
0: 哎呀，他有这么大的本事？
1: 哎呦，你可不知道，兄弟，你要见到宋无名之后，你保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秦明、黄信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时候就听寨兵报号来了，说是两路军马敲锣打鼓杀到镇上来了。黄信听完，骑上了马，准备迎敌。这秦明也跟着出来了，但看这两路军马，原来正是宋江、花荣带着一路，燕顺、王来虎又带着一路人马，前后夹击，把清风寨给围起来了。那么黄信和秦明早就研究好了，赶快命人是放下吊桥啊，把这些人马呼呼啦啦的就迎进了镇子上。宋江早就下令了，不许伤害一个百姓和一个寨兵，但是有一条，到刘高的家，必须把刘高的一家老小是斩尽杀绝呀。这个活啊，谁干？王矮虎干呐。王矮虎领着人到了刘高的家，是见人就杀，见人就砍。可是见这夫人，就像得到宝贝一样，把这夫人单独装在一辆车上，拉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宋江领着人就到了。宋江也要找一找这婆娘。宋江正好就迎上来了。王首领，把这夫人留下。
2: 哎，大哥，这个娘们儿，我可是留着私用的。
1: 兄弟，你先别说话，我有几句话要问一问这夫人。宋江亲自来到这夫人面前，你这个泼妇！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刘知寨的家人，你如何反冤害于我呢？今天把你抓来，还有什么说的？燕顺呐，原来看他就来气，再说燕顺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让这个印夫到山上去啊。他要是到了山上，那就坏了山上的大事了。这种坏女人是不能留啊！他上前一刀，就把刘高的老婆是一斩两段。王二虎一看，哎呀，我的娘子怎么让你们给杀了？我还没用着呢。当时王二虎就发火了，举起一把大刀，迎着燕顺就拼过来了。宋江上来一伸手，啪！就把他拦住了。燕顺杀了这夫人，尽管急了一点，但是杀的也有道理呀。你可不要因为一个坏女人搅了咱们弟兄的和气呀。我说兄弟，你想没想到，这坏女人就容易坏大事啊。他就把潘金莲的情况和阎婆惜的情况简单的跟王矮虎说了几句，王矮虎也听不进去呀。但是有一个事儿，宋江想起来了。矮虎兄弟啊，我怎么答应你，一定就怎么办，你放心。这霹雳火秦明的妻子没了，咱们马上给秦明选个吉日和花荣的妹妹成亲。今后咱们弟兄只要咱们团结一致，我保证让你娶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娘。这一句话把王矮虎说的心里边乐开了花了。哎，好好，哎，大哥，那就看你以后能不能食言了。放心吧，我宋江在江湖上绝不食言。那么通过这件事儿，看来宋江已经掌控了清风山所有的人，更主要的是，现在宋江的地位可不是客人喽。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还有郑天寿，都是他的底事人了。唯有这个矮脚虎现在差点，但是今后给他娶一个小娘们儿，他肯定也得归顺我宋江。

0: 宋江在清风山是第一次掌握了政权。过了几天之后，小喽啰兵又报告新的情况了，说是青州慕容知府已经把文书写到省里去了，说是花荣、秦明、黄信都扯旗造反了，而且很快就派来军马来征讨清风山和清风寨。大伙一听，现在咱们呢可不是从前喽，有个三五百个小喽啰就像那立群烂苍蝇瞎嗡嗡，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咱们是鸟枪换炮，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宋江一看跟朝廷第一战必须得获胜啊，他跟大伙一说，我有一计啊。宋江就把自己的想法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呢。宋江怎么说啊？说从这儿往南走，有个地方叫梁山坡，方圆是800余里，中间有碗子层六二八，晁盖、晁天王已经聚集着5000-6000人马，把住着水坡，温兵普道是不敢小看他们。咱们呢，把手下的人马一收拾，到那儿去入伙。宋江还有一步更高的棋呀，他觉得这清风山虽然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因为你是汉地呀。他只有到梁山，而且到梁山之后，他很快就能掌握住政权，到那个时候就能为朝廷、为国家干一番大事。现在还闹得不起来，必须得跟晁盖、晁天王合起来。但是更多的宋江没说，可是他一说水泊梁山的地理情况，秦明那是秦统治啊，大官人呐，他了解，对，这个地方确实好，而且啊，官军是拿他一点没辙，因为这地势太险要了，浩瀚的800里水面，在边上都是芦苇，你有劲使不上。他这一说，山上这些头领都同意，好吧，宋江就把晁盖、晁天王他们结生辰纲在这儿，还有刘唐、纪书拿金子谢我，我又杀了阎婆惜，是一点没剩，把自己的底案跟大伙都交代了。大伙一听啊，既然这晁天王跟咱们有这么大的交情，那就去吧，收拾收拾，当天就做好了准备，打了数十辆车子，把家眷老小还有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等吧，都装上了车子，一共有300-400辆啊。那么小喽啰兵愿意去的就可以去，不愿去的给俩钱回家，但是有一条，今后不能跟我们作对。这些小喽啰兵再加上镇三山黄信手下的人，还有霹雳火秦明手下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个1200人呐。这些人呐都愿意去，好吧，宋江就安排啊，咱们分3步下山，因为人多太杂眼。3伙人马呀，打着3杆大道旗呀，就说咱们是收捕梁山坡的官军。他们把这些伪装都做好了，就分3路人马下山去了。宋江和花荣单独领着40-50人，都骑着马先走了。秦明呢和黄信又一批人马做第2梯队，第3梯队就是矮脚虎王英、燕顺、郑天寿，他们在后边离开了清风山，抄近路奔梁山坡就来了。那么单说这一天呢，宋江、花荣走在前面，跟后边的人马也就隔着20来里地。哎呦，就看前面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怪呀，有2座山，这2座山长得是一模一样啊，都说人有孪生姊妹，这山怎么也有孪生姊妹呢？你看这山是齐刷刷的 挨在一块儿，中间有一条路。可是啊，这个山上有多少棵树，那个山上照样有多少棵树。这个山上的山尖儿啊，带个本儿的头，那个山尖儿也带个本儿的头。到了这个地方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对影山。那么就在人马走在山中间的时候，忽听远处是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回事啊？这小李广花荣还有燕顺是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哈，只见呐，有两伙人马已经排开了阵势，要有一场厮杀。你看左边这伙人呐，能有个三五百人，队伍的前面有一匹高头大马，这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这位小将军是红衣红甲红罗袍啊，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面如虫藻。什么叫虫藻啊？重阳节的枣，那是非常的红啊。再看这位小将军胯下的坐骑，也是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这浑身上下夹着这匹坐骑，那简直就是一个火炭红啊，手使一把红色的方天画戟。你再看右边这个队伍啊，前边也站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是面如冠玉，目如朗星，也是眉分八彩，银盔银甲，素罗袍，坐下一匹雪里白，哈，这上下就像一块玉啊。再看这小将军手里使着一把白色的方天画戟。哎呀，这两位小将军要打仗啊。再说宋江宋公明一看这两位小将军，打心里往外是格外的喜爱呀，心里就合计，哎呀，这刚碰刚必得伤，你们俩可千万别伤到一个呀，这可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嗨，宋江现在还想着朝廷的事儿。再看这两位小将军叫好了阵，呆，咱俩比上300回合，看看谁胜谁负。你再看呐，那位白色的将军就说了，别说300回合，就是跟你战到天黑，我也要占领这影山。说着话，两人呼啦一下子就绞杀在一起呀！哎呦，这武功是十分了得呀！一白一红缠在一块儿了。这两只戟上，一只那前边拴的是金钱豹子尾，另一只啊是金钱五色幡。两人打仗的时候，这五色幡和豹子尾就蹬不开了，他俩就互相较着劲儿，就想把这个戟呀分开。可是你看那戟呀，被拽的直颤巍，可是就是分不开。就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嘿，花荣来道了。他回头看了看宋江、宋公明，宋公明一看，快点吧，我说老弟呀，赶快用你的剑把它分开呀。花荣是不容分说，是搭弓摘箭，一较劲，嗖，这箭就射出去了。哎呦，这个准成劲儿啊！要是花荣也太厉害了，这只带刃的箭，啪嚓，嘿，就这么一下子就把这金钱豹子尾和五色幡给射开了。哎呀呀，这两匹马是一红一白，踏踏踏踏，各自往后踏了好几步啊。两个小将军是一边勒住了马的缰绳，这马才停住啊。这个穿白小将和穿红小将四只眼睛定睛一瞧，但见眼前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小将军。只见这位小将军 生的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陆宾，一双虎目罩背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金袍绣着金龙探爪，是海水江崖。护心宝镜有宾盘大小，大红的灯笼拱裤，五彩的虎头战靴，胯下的坐骑是青鬃兽，手拿一张弓。再看那走兽湖上24根凋零剑，剩24。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我叫

0: 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杀妻骗保》。
12: 湖边惊现神秘女尸，溺水人丈夫突然失踪，为情、为财、 还是为着仇？是死者拜生命选择死亡，还是谁胆大包天痛下杀手？高额保险单为何难保幸福？一条生命谁来负责？警世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1: 千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啊。这想啊，要做一世夫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可偏偏生活中啊，就有那么一些人为了利益就能想方设法去杀害自己的枕边人。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去年的真实故事。就在去年呢，一位回家吃午饭的初中生在乘船通过江口湖的途中呢，突然发现了一具尸体漂浮在离船不远的地方。从外形看呢，死者是女性，面部呢已经浮肿。他马上呢请船工报了案。几分钟后，江口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赶赴到现场，并打捞了尸体，开始寻找死者的亲属。
12: 江口县城方圆不足15平方公里，有人落水身亡的消息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湖边很快聚集了上千人的围观，大家纷纷猜测着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此事也引起了县城一家美容院一位女服务员的注意，她的表姐陈燕11月9日上午没有按时到美容院上班，直到当天中午也没见到人影，手机也无法接通。因美容院的门匙钥匙在陈燕身上，当天美容院还因此延误了开门，员工直到上午10点才入门营业。这名女服务员到湖边证实了该女尸果然就是自己的表姐陈燕。
11: 死者陈燕的母亲呢，对于自己的女儿为什么偏偏会死在那个湖里提出了质疑。据了解，陈燕平时呢既不会游泳也不会划船，她怎么会死在湖里的中心地带呢？
12: 了解陈燕的人都说呀，她平日里性格温柔，待人谦和，刚刚再婚，夫妻感情不错。婚后陈燕与丈夫李军父母住在一起，公公婆婆对陈燕也很好，平日陈燕下班时啊会把这饭菜做好。陈燕也很能干，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的衣服都是她来洗，包括公婆的衣物，逢年过节也都是陈燕亲自下厨，丈夫李军也很体贴，不仅对陈燕赚的钱从不过问，而且还为陈燕买了保险。婚后不久，李军从别人手中买来了一辆5成新的面包车，从事客运，陈燕则继续在美容院上班。同年10月，陈燕李军在江口湖上租用了一段水域养殖网箱鱼，其浮尸地点就在养鱼场附近的水域。少妇死亡疑似落水，丈夫报称遭遇绑架，案件错综复杂，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警世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1: 为了进一步确定陈燕的死因，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呢，警方对陈燕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警方的尸检结论显示呢，陈燕系溺水死亡，全身呢没有一处外伤，腹内也没有发现有毒的物品。根据残留食物化验表明，死亡时间为最后一次用餐后的2小时内。
12: 陈燕夫妇养的网箱鱼位于江口湖中心，如果陈燕要去喂鱼必须划船过去。警方随后在江口湖周围展开了细致的排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一艘丢失的船只。
11: 这个陈燕啊是在美容院工作，每天下午呢6点半准时下班，李军的父母呢都会在家做好饭等儿子儿媳啊回家一起吃。那据李军的父亲李永全回忆，当天下午6时40分左右呢，陈燕就回到家了。李军呢，则是在家吃过午饭后出门跑业务去了，晚上呢也没有回来。陈燕呢，吃过晚饭大约7点半左右呢出门办事儿，哎，直到陈燕的尸体被发现前呢，李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12: 据此推测，陈燕死亡的时间应在11月8日晚7点至9点。那么是陈燕11月8号晚上去江口湖喂鱼，不慎溺水吗？可是陈燕的好友陈娜却不这么认为， 平时陈燕晚上也没有去喂过鱼，一般都是在下午去喂鱼。
11: 令人吃惊的是，李军也失踪了。见到陈燕尸体后呢，陈燕的哥哥陈维马上拨打了妹夫李军的电话与他联系，但是李军的手机却一直无法接通。
12: 11月9日上午，李军的父亲李永全突然接到李军的电话，在电话中，李军声称自己被人绑架，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后，大家再也无法联系到李军了。
11: 1月12日上午呢，李军再次打电话与家人联系了，并向家人透露自己呢被一群传销人员控制，无法回家。电话里语气急促的李军让父亲准备几千块钱呢来救他，至于他在何处与何人在一起，家人一概不知啊。
12: 妻子死因不明，丈夫又神秘失踪，此时各种猜测纷纷而至，有说李军是凶手，现在畏罪潜逃了，有说李军有了外遇，陈燕受不了刺激自寻短见的，还有人说这家人撞了霉运，女人喂鱼落了水，男人又被骗去做传销了。通过警方调查，陈燕为人还是比较和蔼，与人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还没有与人有大的结怨，仇杀也是完全可以排除的。因为陈燕这个人平常生活作风还是非常正派的，为人也比较好，没有反映出有第三者的恋爱关系，情杀基本不可能存在的。除了仇杀和情杀被排除，警方也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性，因为陈燕家生活水平一般，案件的侦破再次陷入盲区。冬天养鱼令人费解，夜晚喂鱼更加离奇，农家妇女为何高额投保，一条生命谁来买单？竟是通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1: 陈家人呢不相信陈燕是不慎溺水而亡，多次到江口湖呢四周走访了解情况，可是由于李军一直不现身呢，陈家人呢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李军。
12: 原来陈燕和丈夫李军从10月份开始在江口湖中承包了网箱鱼进行饲养，陈燕的娘家住的地方离陈燕家很远，所以直到10月末陈燕的母亲才来看望女儿，才知道陈燕夫妇在养鱼。陈燕的母亲很担心，因为船要划得那么远，她觉得捕鱼很危险。没想到几天后女儿真的命丧黄泉，但她还是不相信女儿会死在夜间。陈燕不可能独自一人摸黑去湖边喂鱼，以前去喂鱼也都是在白天，而且每次李军都陪着。11月8日下午4点，陈燕已经去喂过鱼食了，没有再去的必要。而且尸体浮现时，陈燕穿戴整齐，不仅鞋袜完整无缺，就连头发也没有散乱，全身没有半点伤痕，无有搏斗痕迹。
11: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李军啊，深知传销的厉害，以前呢也从没涉足过传销，哎，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素不相识的传销人员控制呢？种种疑团促使陈家人想尽快寻找到答案。
12: 陈家人在翻看了陈燕的柜子，寻找有关其死因的线索或遗书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泰康人寿和新华人寿等4份高额保险单，投保人是陈燕，受益人则是李军，其中保额最高的是泰康人寿，为20万元，去年8月初次投保，今年8月期满后续保。保额最低的为新华人寿，保费100元，保额为2万元，投保时间为2006年5月，4份保单累计保额近40万元。
11: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啊，为没有高风险的妻子投保这样高额的保单，实在呢不太合常理。那李军会不会杀妻骗保呢？陈家人首次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呢把这一想法及时报给了警方。
12: 警方对于这一线索非常重视，马上组织警力对亲属们反映的证人和物品进行核实，另派出10余名警深入基层调查走访，又发现了一些新线索。
14: 改造渔船，令案情迷雾重重。

0: 目击惊爆，另一团再起波澜。究竟有几位受害者？竟是童年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
1: 这时呢，民警又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有五名认识李军的村民证实，11月8日晚7时呢，他们从县城买完东西乘船回家时，曾发现有人啊独自推船在江口湖面上游荡。
0: 又有一位姓王的岸边住户证实，11月8日晚8时许，他和儿子在家中吃饭时，突然听到河里面好像有人落水的声音。他们跑到听到声音的那个地方，只看到一个男子好像在湖边努力向岸边游去。王某还在问有没有什么事情，对方说没什么事。
1: 时间相近，地点相同，李军是否真被绑架呢尚不清楚，又冒出来一个推船和游泳的男子，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0: 经过仔细走访，警方在江口湖畔的一个船部又有了新发现。一个汉船的老板称，案发当天有人曾到他的铺子里把自用的铁船截掉半截，并拆除了增强安全系数的密封箱。
1: 警方迅速组织人力在发现陈燕尸体的水域底部进行细致搜索，一艘密封舱被割掉，船身被锯短的渔船呢，果然被打捞了上来。经过调查，这就是陈燕夫妇自家的渔船。
0: 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李军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警方最终将他锁定为重大嫌疑人。李军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成了警方最关注的问题。
1: 11月14号的清晨6:01和6:05两个时间呢，先后有两名操外地口音的男子呢，用外地手机号给李永全打了电话。电话中呢，告知妻子啊，李军呢在江口与台湖交界处的小庙河遭遇车祸，请家人呢前去营救。李永全焦急地询问伤势如何，对方回答呢，到时就知道了。
0: 电话报称遭遇车祸，归来时却毫发无损，惊天秘密令人发指，竟是童言之杀妻骗保，正在播出。接到电话后的李永全马上将此情况报告给了警方。半个小时后，四名刑警大队民警在小庙河带回了筋疲力尽并没受伤的李军。
1: 江口县公安局呢，立即成立了江口119专案组，县公安局局长获知案情后呢，也立即指示命案必破，还民安宁。11月14日早晨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晚，精明的办案民警以攻为进，步步紧逼，抓住漏洞，政策攻心。李军终于坦白了自己杀妻骗保的罪行。
0: 今年34岁的李军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军，转业后分配到自来水厂工作，任过厂长，后调回江口县自来水公司任销售科长。期间领导发现他工作作风不实，便撤销了其科长职务。李军一气之下便买断了工龄辞职了。结婚以后，李军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做生意又亏了本，种种原因使得夫妻间矛盾是越来越多。性格内向的他心理积怨加剧，又无处诉说，于是想到了杀妻骗保的主意，既能捞到一大笔钱，又可以将矛盾一了百了。
1: 在结婚短短几个月后，李军就开始动起了杀妻的念头，只是对于到底该采取什么方法呢，他是很费了一番心思。首先呢，李军先后为陈燕进行了4次投保，投保金额达到了近40万元。而令不明真相的陈燕对此是十分的感动啊。李军想了很多办法，为的就是能够达到杀人于无形，希望在成为投保受益人的同时呢，让自己逍遥法外。随着8月份首笔保险的到期，李军感到分外着急，于是他想了一个违反常理的办法，那就是决定在湖面养鱼，这样妻子陈燕呢便会长期摇船过去喂鱼，很容易造成他自然落水的假象。所以啊，国庆节过后呢，李军以5000元的租金呢搞起了养鱼场，并有意识地教陈燕划船。
0: 据陈燕的母亲回忆，在陈燕死前2天还问过女儿李军对女儿如何， 陈燕觉得自己的丈夫对自己还不错，自己赚钱只管自己穿自己用，其他的事儿都不用操心。而且李军对陈燕从没有过过分的要求，平日里也不乱发脾气。虽然李军有爱喝酒的毛病，但每次醉酒后都会倒头就睡，从不找陈燕的麻烦。李军不太喜欢和朋友小聚，每次忙完外边的事儿，都会回到家里陪陈燕做些家务。同样，陈燕的生前好友也觉得陈燕和李军感情很好，有时啊还会看到陈燕和李军手牵着手逛街买东西。本来是周围人人羡慕的一对儿，如果不发生杀妻骗保这件事儿，谁也不会想到陈燕和李军的婚姻会这样快走到尽头。
1: 当晚7时许，一切的准备就绪，李军呢拨通了自己妻子陈燕的电话，谎称呢自己买了一桶鱼苗回来，准备呢要放入网箱内，因为天色已晚，陈燕呢打算第二天再去。但是李军啊以这个鱼苗呢容易死亡为名，劝陈燕呢来到了湖边。李军啊就用铁桶装了一桶水呢放在船上，陈燕呢并没有看到桶中的鱼苗，李军骗他说鱼苗细小，天黑啊看不清楚。就这样呢，李军将陈燕划到了湖心，又故意在船舷上用力，小船很快就翻了，陈燕李军双双落水。由于陈燕不会游泳啊，出于本能的抓住了李军，但是李军呢努力的推开了自己不会游泳的妻子陈燕，然后自己呢使劲往岸边游。上岸后呢，他又换上了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干衣服。
0: 事后李军认为是由于陈燕的个性太强太倔强，经常抱怨他没本事挣不了钱，使自己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经常失眠，觉着活得没意思，在沉重精神压力下才谋杀了妻子。对于这种说法，陈燕的亲友感到无法认同，认为这绝不是李军杀妻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是李军怀着赌徒的心理在外赚钱不利，把主意打到了妻子身上，所以才会有杀妻骗保的恶行，陈燕才被丈夫推向死亡的深渊。
1: 这场令人发指的杀妻骗保案到此已是真相大白，李军为陈燕买的保险需由陈燕本人签字才能生效。可怜的陈燕做梦也想不到，她亲手签下的竟是一张死亡契约。为了骗取保险费，李军丧心病狂，对自己的妻子是痛下杀手。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生财之道不但毁掉了一个家庭，也毁掉了两条生命。说起来利欲熏心，丧失人性的李军并不聪明，他蓄谋已久，设计了一年的谋杀计划很快就被侦破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的这一个时段啊，和大家说一下腐乳的问题啊，咱们家里经常吃的红方。朋友们，有多少爱吃红方的啊？在传统的发酵的美食当中啊，这腐乳呢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我本人呢也特别爱吃哈，外形呢四四方方，颜色很艳丽，咸鲜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仔细品味啊，那真可谓是回味悠长啊。这么好吃的腐乳啊，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比如呢，有的人说呀，腐乳是霉变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呢会致癌，说呢腐乳啊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就来为腐乳证明。腐乳呢，它有三种颜色，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的豆制品，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朋友们，1000多年可真是不少了啊。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青腐乳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咱分别来说一说啊，先说一下红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块大，红辣，玫瑰等啊，都属于红方。常见的红方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红曲来发酵，所以它的表面呢呈红色，内部呢就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青腐乳啊，就叫青方，咱们刚才也所说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入口之后也是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啊。

披的披，白披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霉啊，霉菌的霉啊，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这个时候称为毛披。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密封进行发酵。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披变成毛披的过程当中，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随着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也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变硬，防止贮藏的时间过久发生酥烂，这个时候它也会起到防腐的作用。制作到这一步啊，你像醇类呀、有机酸呀、脂类呀、醛类呀、酮类等这样的成分的风味与人为的添加的香辛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香气。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馋呢？是不是晚上下班回家会给自己买一瓶腐乳来解馋呢？很多人都说吃腐乳会致癌，那到底会致癌吗？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之所以啊，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腐乳当中的这个腐字让人想到了腐败变质，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霉呢又让人想到了发霉。第二个原因呢，腐乳呢它是属于腌制品，那是否会和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致癌的风险有关系呢？实际上呀，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霉菌和根霉菌，亚致放射毛霉、五通桥毛霉、种状毛霉、高大毛霉和腐乳毛霉，这些呢，它们都是我国腐乳生产用的主要毛霉。还有几种霉叫做阴米根霉、华根霉、无根霉。根霉与毛霉，它的亲缘性特别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都是属于好的霉菌，和这个臭名昭著的黄曲霉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会产生致癌物。其次呢，关于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腐乳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个市场销售的三款腐乳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的。也曾经有人对哈尔滨市售卖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都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合格率达到了100%。所以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大家呢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了。

那腐乳到底有没有营养呢？从豆腐变成腐乳，营养上不仅没有多大损失，反而还提高了很多的营养价值。哎，大家不要不信啊，我这个新闻啊可是来自于我们的科普中国。这个豆腐变成腐乳的营养价值提高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啊，它保留了原有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腐乳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同时呢，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

还有一个原因啊，随着蛋白质分解，会分解成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经过发酵之后，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分解，不会引起咱的胀气。那经过这个发酵之后啊，大豆的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了，因为在未发酵之前啊，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来存在的，由于微生物的葡萄糖苷酶作用，它呢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这个以苷原的形式存在了，所以活性更高，能够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12，比如氨基丁酸、蛋白黑素等等，这些呀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的，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哎，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 了，这个呢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 B12 就会有显著的增加。

给大家说一组数字，通过这一组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含量有多高了啊。比如红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 0.54 到 0.76， 白腐乳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毫克 0.41 到 0.58， 青腐乳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100毫克之间 5.12 到 7.01， 玫瑰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之间的 3.73 到 4.08。可能大家不知道啊，维生素 B12 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肉、吃的动物内脏、吃的鱼、禽、蛋类等食物，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啊，它真的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良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就更好了。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既然慧姐都说了吃腐乳这个营养价值这么高，我多吃点，别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啊，你多吃了盐会超标的。虽然腐乳的营养价值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实在是不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当中的钠含量分别高达每100克3091毫克、2012毫克、2460毫克，它呢是豆腐钠含量的350到550倍。一块这个腐乳大概为10克，你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246毫克，那折合成盐的成分就是0.7克、0.5克、0.6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咱自胃部的健康也不是友好的。所以呢，吃了腐乳啊，你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了，你不能这边吃的咸菜那边你做的菜特别的咸，你做菜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盐。吃腐乳的时候呢，建议你把这个一块腐乳控制在半块以上。

我就发现呀、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进入中年女性的朋友，这动手能力特别强啊，她们愿意自己做副乳，觉得自己做的又干净又卫，这个房间里当中的环境微生物落在白坯上，逐渐的会生长成毛坯。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那有毒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就得不到控制了，就可能呢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毛坯被这些致病菌污染或者进一步繁殖，咱们吃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食物中毒。相比之下呀，正规工厂当中的腐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的，能够更好的控制菌这个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的安全性。总之呢，这腐乳的营养还不错呀，吃得多要注意减盐。除了能直接这个腐乳，还能做菜，比如腐乳烧排骨、腐乳粉蒸肉、腐乳冬笋、腐乳蒸鸡等等。关于腐乳的很多新奇吃法，也有待于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美食专家们去发展。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1: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2: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3: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9: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8: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

0: 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达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3七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3: 型803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
2: 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负荷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00万。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0九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90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350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峰收说：“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
1: 中国市场，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
6: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4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 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单涵盖 LNG、 LPG、 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 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
0: 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

0: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2: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3: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5: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6: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5: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8: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7: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9: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7: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1: 每株最多留两颗，就是保证它的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4: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2: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5: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3: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5: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4: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4: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5: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6: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5: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7: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4: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4: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0: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0: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4: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4: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示，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 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浦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及渔船的消息。截至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点半，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

0: 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它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型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三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五月四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哎，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五月五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0: 咱们看这个可汗，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 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

0: 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是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啊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1: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1: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2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2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0: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1: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0: 是的是的，
1: 同时要保持克制。
0: 嗯
1: 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0: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1: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海湾国家曾经强调说把 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

0: 利用了一些韩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韩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那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那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韩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每一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地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2: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他，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他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嗯，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2: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

0: 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他可能健康确实是有点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发声，没有露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那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首先是对霍尔木斯海峡采取了一定的管控的行动，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它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它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它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他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他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这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要放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又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一步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也是油轮进行打击，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它封锁霍尔木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嗯，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如果说他和伊朗谈成了，那么他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他的一些护航舰队啊，他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他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他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伊朗硬港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占到太多的便宜，没有自己呢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1: 嗯，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沙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伊，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它是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去，因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嗯，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吗？
0: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嘛，因为黎巴嫩政府说实话他对真主党一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1/3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 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真主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真主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美以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值军事资产在攻防两方面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次美以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这个美以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也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声速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呢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1: 好，那么有关美以冲突的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明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0: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他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他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他很慢，徒步方队他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时间又卡得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那你看最近几天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8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3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0: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 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

0: 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五九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嗯，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它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在减少。你像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T-34，包括24年也是只有T-34。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庆祝今年卫国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它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它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它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它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中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他的战略火箭兵啊，还包括空天军的指挥所都进行了展示。而且呢，在所有的画面中，我觉得有一类画面是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这个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飞弹，比如说他的柳叶刀系列的巡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他公开的释放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他有一个通场的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9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苏-30SM，还有这个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9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嗯，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2: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对于冲突来说，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比较长可能就像美国进行了两次作战了。但是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可能一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去反无人系统啊，就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 像这一两年来，俄军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几百架，这个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沙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0: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6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这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就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6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7号、8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是吧？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人都不利呢？对吧？就像一件事儿很难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大家都得要打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做小孩桌啊。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 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需要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以3-0战胜罗马尼亚的萨马拉，中国女团总比分1-0领先。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崩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如何才叫活得通透呢？如果说呀，您现在这身边没什么朋友，哎，平时呢也没有人约你出去吃个饭呢，聚个餐呢，经常一个人就是喝喝茶水，一个人去公园散散步，一个人旅行，甚至一个人看电影，无人问津，没有任何人对你嘘寒问暖，没有人来联系你打扰你，更没有人关心你，这其实不是悲哀啊，它是一种幸运啊。那么这种状态呢，说明你已经活得很通透了，再也不用为那些虚情假意的人际关系去周旋，也不用委屈自己讨好别人，小事儿你自己能解决，大事别人基本上也帮不上啥忙啊。把重心呢放在别人身上的人，总是呢会承受不必要的失落。

只有当你呢开始肆无忌惮地做自己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生活最真切的馈赠啊。但是吧，这个当代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了人群的喧嚣啊，人情的周旋，还有外界的催促，常常是疲于应付各种的关系，被这些小事啊、琐事给裹挟啊，身心俱疲。可真正能够治愈咱们情绪、抚平焦虑的，从来都是安静的独处时光啊。为啥呢？因为你独处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啊，不需要说来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勉强自己合群啊，和谁的群，我和谁合群对吧，你就自己个儿待着的时候，也不用刻意说笑，不用刻意的伪装情绪，一个人安静，咱就发会儿呆啊，慢慢的放松，随心生活，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与伪装，和最真实的自己好好相处啊。有的朋友说了，那这独处也太孤单了，还没有人打电话来问问你，也没有人说找你出去吃饭喝酒了，那这你自己多孤单呢独处吧，从来它就不是孤单，这是一种浪漫，我觉得它一种非常高级的浪漫因为在这个独处里边呢，你可以慢慢的想脑海当中慢慢梳理一些比较杂乱的心事，消化负面的情绪，可以放下浮躁，沉淀内心，慢慢找回属于你自己的状态，也可以不慌不忙的做自己喜欢的小事，取悦自己啊。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呢，社交网络已经将人与人呢紧密相连，独处呢却悄然成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向往。那么从这个心理的层面来看啊，独处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远离外界评判与期待的避风港。日常生活里面呢，大家都会身处错综复杂的社交关系网，往往就会不自觉的遵循他人的目光啊和社会既定的标准形式，长此以往，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与感受就被层层给掩盖了。而当你选择独处的时候呢，那没有其他人的审视的目光，个体呢能够得以放松，能够尽情的展现最本真的自我，尽情的释放内心的压力与疲惫，回归到最纯粹的自我状态啊。你看这网上不有一句话常说嘛，叫低质量的合群它远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啊，不必说总害怕是不是被人说咱不太合群，怕被别人疏远，害怕与众不同被议论，就一次次勉强自己迁就他人来委屈你自己，活成了别人眼里很顺眼但是自己心里很疲惫的样子，这种我觉得这是最累的再繁华的圈子呢，你换不来内心的安稳，再喧闹的人群也抵不过一份清静自在。三观不同不必强融，频率不同呢也不必同行，不喧哗不张扬，不讨好不内耗，安安静静的过好日子，坦坦荡荡做自己啊，把时间还给自己，把温柔呢留给内心，慢慢的自愈，悄悄的成长，静静的发光，不用说非得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也不用迎合世俗的标准，喜欢安静那你就守着清欢，偏爱独处呢咱们就享受独处的时光，忠于内心，活得自在舒心，这可比什么都重要啊。

咱们接着来聊一聊，为什么说一个人他越来越不合群，反倒是哎越来越通透，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当你发现呀，你的手机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呀，才最容易看清楚一段来往值不值得继续啊。总有一些时刻，你刚从外面回来，门一关上，整个人反而是松了一口气。明明刚才身边不缺人，但是心里面呢，却比独处时还累。要说这年轻的

哎，年轻时候最怕自己落单了，别人一招呼呢就得过去，哪怕说那个场合你觉得好像并不太舒服，但也总觉得算了，哎，忍一忍就好了。可是呢，次数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不自在的来往，它不会因为迁就而长久，它会变得越来呢越笃定。哎，真正呢让一个人慢慢安静下来的呀，不是年纪，而是一次次失望过后，终于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前面。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人越来越不合群，却越活越安稳，往往不是说他的性子很古怪，也不是心很冷静，而是因为看透了几件比较现实的事儿啊。那么是哪几件呢？咱们一起来盘点盘点啊。说这个人群当中啊，感受到的孤独往往比独处时更侵蚀人心。其实独处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坐在一群人这个人堆里面，听着他们聊天家长里短呢，鸡毛蒜皮的一些事儿，哎呀，聊得可喜劲儿了，但是你自己呀，始终你插不进去，明明心里面呀不太舒服，想要离开这个场所，但是呢你为了合群你就得假装好像没啥事儿。是吧，你看这就是在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呢，至少是耳根是很清静的，饿了咱就吃点炫点，困了倒头咱就睡。对吧，你这想干嘛干嘛，想安静就安静，可是待在不属于自己的场合里面，你明知道自己可能会不被理解，你还得继续配合别人，连起身离开你都怕打扫了别人的兴致啊。久而久之呢，就这种孤独最伤人的地方不只是冷清，而是呢它会让人开始怀疑自己。哎，你就会反复的想，是不是我的问题呢，是不是我这个人对大家伙来讲比较难相处，是不是我为人处事不够圆滑，到底是哪不对呢？独处吧，相对来讲它只是比较安静，如果说你待错地方，那就会把一个人的心一点点的给磨薄了啊。当你反复经历，那明明身边不缺热闹，有很多的人，却还是感觉没有人能够真正懂你的那个时刻，就会明白了，不是每一份陪伴都值得珍惜，也不是人多就能够代表踏实，能够及时离开让自己发闷的位置，不再强迫自己融进去，那就是在照顾自己了。

其实吧，有很多的合群并非是滋养，只是彼此呢在交换着情绪的负债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哎这凑在一起呀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很轻松。有些来往呢看起来好像很熟，实则呢只是轮流的倒倒苦水，顺手把压力塞给身边的人啊。你像可能这今天哎你来安慰安慰我呀，明天呢我来安慰安慰你，这次呢替人收个尾，下次替人兜个底儿，久而久之看似好像情分挺深的，实际上呢只是反复的替彼此来承担这个烂摊子。更累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来往呢常常带着默认，谁心情不好了谁都有个资格把这个坏情绪给丢出来，谁心软了谁就该负责接着，你一旦拒绝对方马上就失落，甚至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变了就这样的合群呢最耗人的地方不是说花了多少的时间，而是你总得替别人的消沉买单，见一回累一回，哎，聊一回沉一回，回到家你半天你都缓不来劲儿。那么真正成熟的人呢都会慢慢的分清情分呢是互相成全，它不是互相拖累，一段来往结束之后它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他不应该是疲惫，疲惫他就不对劲，对吧？你可以自己品一品，你是被人尊重啊，还是总被人索取啊？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看透这一点的人呢，自然不会再为了合群两个字，把自己呢长期放在透支的位置上。

那如果说呢，咱们把精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外界的评判权才会自动的失效。一个人之所以总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往往呢不是耳根太软，而是手上的事儿太少。说白了，你太闲了。哎，你就是没什么事儿可做，太闲了。你总盯着别人怎么看你，就容易呢，因为一句“你是不是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性格也不这样。”因为你太闲，导致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你在心里面也会反复的琢磨半天啊。也会因为一句“你为什么不参加？你为什么不来呢？”又心软的回到那些让自己疲惫的来往里面。可当呢，你把时间分给自己，开始用来好好睡觉，认真做事，把账算明白，把家里面呢收拾得妥当，你就会发现外面的评价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分量。忙着把自己的日子过顺，本身呢它就会挡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啊。别人可能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约呢？今天就是请你吃饭，明天请你喝酒，你推三阻四的，你咋那么忙呢？是不是总拒绝别人？别人可能会说了，你很清高，说你有点不近人情。但刚开始确实是有一些刺耳，但只要你的日子呀越过越顺，心里面不再乱，那些声音呢很快他就触碰不到你了。外界的评判呢，之所以总能伤人，是因为你一度把解释自己的责任看得太重了。这日子呢是自己过啊，不是说拿给谁你去看一看啊，给谁过过目，你得把精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外界的评判权才会一点点的自动失效。等到吧，咱们这个年纪，渐长一点，才会发现，才会明白，身边人多呢，不一定说就一定很踏实，来往的频繁，也不一定说真的就靠得住。不信你跟他，张口借钱，你试试。真正能够让人稳下来的呀，常常只是少做几件消耗自己的事儿。不必说为了这个场面留在让自己不舒服呀，让自己很发闷的这个环境里面，也不必说因为怕被议论就把谁呢都迎进你的生活当中。该回绝的时候咱就回绝，该沉默的时候呢咱就沉默，该散的人就散啊，心反而会变得更宽，手里的日子更加的清爽。这一个人呢越来越不合群，如果说换来的是睡的安稳，花钱明白，做事有劲，回到家不再心烦，那么这份清醒我跟你说一点都不亏啊。希望吧，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不去在乎一些外界的想法，都能够勇敢的做自己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呢咱们先白活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点31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这个时间段呢，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说说，手机壳到底是保护手机的，还是来伤害手机的呢？现在呀，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手机带上一个手机壳啊，毕竟这个手机最便宜最便宜的，这也得个2-3千块钱，是不是？万一说你碰一下磕一下掉漆了还是怎么地的，你肯定老心疼了。觉得说这手机万一磕了碰了，得带个手机壳，不是以防万一吗？但是慢慢发现呢，身边现在有一些朋友开始不用手机壳了，就是原厂给你什么样，就裸机什么也不带。甚至有人说这手机壳啊，它不是保护手机的，是在伤害手机。那么这个说法它到底是咋回事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呀，大家伙带手机壳的初衷，其实呢特别简单啊，就是防摔呗，怕滑，手机不小心摔在地上，有这个手机壳可能隔着点屏幕呀和机身，可能受的伤害会比较小一些。日常咱们放包里呢，也能够避免被钥匙呀、硬币呀一些硬物划出一些划痕。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手机壳啊，确实是能够起到保护。

保护的作用。但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选不对手机壳，用不对，反而会悄悄伤害你的手机，那比裸机还伤手机呀。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身边呢就有这样一位朋友，带了手机壳得有大半年了，拆开一看，好家伙，手机后背全是划痕，电池呢还变得不耐用了。问了之后说这是咋回事呢？问题全在手机壳上了。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很廉价的手机壳了，这是有危害的，就那种啊，无论你是在实体店呢，还是在网上买的，非常便宜，可能都用不上9.9块，可能就几块钱就能买着。就那种特别廉价的塑料手机壳，它的材质是相当差，边缘也很锋利，长期套在手机上，它就会反复的摩擦手机的边框和后背，那么时间长了，可能就会磨出一些划痕，而且呢，一些劣质的手机壳，那是相当的保温保暖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是一点都不透气呀。手机散热呀，本身它就是靠这个机身啊，被手机壳包住之后，热量，你说它热量搁哪出去呢？对吧？这长期高温呢，就会损伤电池，导致电池的续航变差，寿命就会缩短啊。那么还有两种情况也是特别的伤害手机，一个是手机壳太紧了，刚才说，哎呀，这后背划伤了，那是不是咱们在网上自己购买的这个手机壳的型号啊，跟手机本身可能对不上，有一点出入，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有间隙，卡的不是那么严实合缝，它就会有划伤。那我买紧好一点的呗，我都带的紧成点的。太紧成了也不行，你这手机壳嘎嘣卡上之后，你发现往下抠的时候真费劲呢。安的时候也挺麻烦，取下来真费劲，强拉硬拽就会掰坏手机的按键呢，伤害这个充电口啊。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手机壳，可能一些小女生什么的比较喜欢，后面有一些什么装饰啊，就带金属的，后面可能带一个什么懒人支架的，带个后面什么带个小小玩偶，带什么小熊的啊，喜欢这些小装饰，这些东西呢特别的容易存一些灰尘呐、沙粒，套在手机上，这些小东西会和手机和壳之间来回的摩擦，相当于你不是安了个手机壳，你是搁后面安了一个磨砂纸，咔咔一顿蹭。但是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所有的手机壳都不能用，它是能用，关键是吧，咱们得选对啊，得用对。建议呢，选择手机壳的时候吧，咱们去挑选一下，选一些材质比较柔软的，贴合机身的、透气的手机壳，比如说像这种硅胶的啊、液态的，尽量避开一些廉价的硬塑料壳。硬塑料壳那种吧，用时间长了发黄了。发黄这是没有办法，除非是你有这种会清洗的还行，但我感觉没有必要了，那一个塑料手机壳几个钱，换个新的得了。另外呢，咱们定期的呢把手机壳取下来，看看里面是否有一些灰尘，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呢就该清理就清理一些啊。也不要说一直就带着这个手机壳，尽量咱们也是平时也给它摘下来，给手机留一些散热的这个空间啊。其实呢，手机本身呢，它是具有一定的抗刮呀、抗摔的能力，只要咱平时使用的时候呢稍微注点意，裸机使用问题也是不大啊。这难怪现在很多人都裸机使用，也不随便的去带手机壳了，原来不是说这个侥幸，是怕用错了手机壳反而毁了手机呀。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个网友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不要点赞有强迫症，我就给你点赞。他留言说什么呢？说那现在买手机可能有的这个手机店啊会送手机壳，对，可能会给你送
现在也还有送什么的呢？说以前好像送水杯，我记得啊，我买手机时候送个水杯，送手机壳，这耳机那一套啥的都有。现在一般手机壳都是给送的，他问什么呢？说这手机壳到底是能用是不能用呢？能用啊，如果说大家不会分辨这个材质的话，你可以用一段时间，你看看这个手机是不是特别的发烫。如果这个发烫说明它影响散热了啊，然后这个电池的后背是很热的，那建议你就换一种手机壳啊。这个下一个网友留言说呀，说我饭都可以不吃，但是手机壳我必须得带，这也是一种强迫症，他可能就是打心里面觉得想要保护爱护这个手机，必须得带个手机壳。对呗，咱们其实聊这个话题不是说让大家啊现在立刻马上把手机壳嘎嘣掰下来直接丢进垃圾桶，我也没说这话呀。对不对，我这是希望大家呢，咱们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尽量选一些材质啊比较好的，选对手机壳是很重要的。

来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咱们来说说有这五样东西，哪怕说咱现在手头再紧巴，你也一定要买贵的呀。那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也是啊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好货不便宜，哎，你买到的便宜货也许可能会啊占点小便宜，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是买不到好东西的。是吧，除非是你特别懂行呢，比如说哎，我又特别像刚才说手机，我就特别了解这手机的性能，哎，它的这个里边的程序什么的，我一看哎呀这手机咱能捡个漏买个便宜点的，那你精通这方面才行。如果说咱不精通的话，你像买车的是很多都看不明白，是不是这车以前有没有翻车呀，啊，有没有漆割水泡什么的，发动机有没有问题，咱老百姓不太懂，谁能看出个一二三呢？是不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很多时候呢，咱们是为了省点钱，最终还是选择了便宜的买回家了。

但是吧，你说挑便宜的买，这种消费方式又很容易让我们掉入买了又买、修了又修的陷阱里面。什么叫买了又买呢？就是你本身买的这个东西呢，咱打个比方，还说这二手车，本身这个车就买的时候很便宜，你想想，它最起码是个四个轮的一个小轿子，它卖你那么便宜，肯定是有理由的。是吧，就像同样一款车，咱们就说大众捷达，咱不管是哪一款了，是前卫，是春天伙伴，还是说最后这个180那款的，有的为什么就同款同年限的同配置都最低配的，人家就卖假如说20000块钱，哎，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看起来呢那个漆面啊油光锃亮的，那个就卖12000，便宜8000块钱，你猜猜怎么回事？对吧，这同年限咱就用脚后跟想，为什么呢？啊，你说这个车同年出厂的，同配置同排量的，都是最低配，为什么那个便宜8000呢？指定是有猫腻儿，你当时贪小便宜你买到家，后期你别说8000，你再来个翻番你也修不好它。极简生活吧，可能咱们这几年才明白，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啊买便宜的就是给自己个省钱了，相反可能更浪费钱。所以说呢，从长远来看，有些钱呢该花它还是得花的，特别是这五样，你就是刚才也说了，你再紧巴再没钱，你听我的，你得买好的。

哪五样呢？第一是高频使用的家电，家电是家里面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物品了，比如说电风扇啊、空调啊、吹风机等等，这个质量必须要过关啊。如果说你买太便宜的，可能经常就坏了，你还得花钱去修，尤其是家里面这个电器，我不太建议大家一会儿去修，因为这个电路故障它很容易什么呢，直接就容易就起火，这个是很危险的。我如果说不是特别贵的这个家里面电器的话，买新的直接换个新的就靠谱。再比方说当时图便宜说买个冰箱，哎呀这小的也挺好啊，也能起的这个一个保存食物的这个作用，才几百块钱，这买这个行，当时图便宜买个小的，用两天发现不行啊，这小的地方里面空间太小了，啥也放不了啊。结果你又换了个大的，那么这样一更换的话，这成本它就变高了。所以说呢，长期使用的东西咱一次性就给它办到位，买一个品牌点的，哪怕价格是贵一点，它能是有保障啊。第二点是床上用品了，人这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在床上度过的，它直接关系到咱们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所以呢千万不能够将就，便宜的不好的床垫枕头，你睡完以后发现哎呦我不睡倒好，睡完以后腰酸背痛的，那是相当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了，还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哎，你看这个网友说呀，前几年买的乳胶垫想着放啊，就放在家里面不经常睡人的屋子里面，我就选一个价格一般的就行了，对付着用呗，买回来前两年确实没人用，但是发现屋里面总是有一股味道，后来吧家里面就有小孩了，那屋也开始住人了，每次拖地呢都能发现地上有黄色的这个小渣渣，才发现是床垫里面掉出来的，后来就赶紧撇，就是的，你买这啥床垫都掉渣儿。对于床上用品呢一定不能抠搜的，买好点的贵点的啊。第三个是适合自己的鞋子，鞋子是我们每天都要穿的，不合适的鞋子呢不仅走路不舒服，还容易会造成这个崴脚啊，脚会受伤。以前可能说咱买鞋就买个便宜能代步能穿就行了呗，但是你会发现那种便宜的鞋呢，第一个是质量有问题，它不是开胶啊就是断底儿，在那家伙有那鞋子可能闷脚了。是吧，你说你买一个鞋几十块钱的，一个月没穿上就坏了，你再买你倒不如直接说200块钱你就买一个什么品牌的吊号的，这最起码能保一年是没啥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买鞋你必须得选择合脚的舒适的质量好的，这样穿起来走路它才不累，就算说价格稍微高点也没关系，因为一双好的鞋呀确实是可以穿很久，毕竟鞋子舒不舒服呢你的脚是最清楚的啊。第四个是入口的东西，咱们食物呗，对不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你是卖的这个食物里面到底是添加什么了，对不对，咱们不太清楚，所以呢尤其是在网上买东西选择品质好一点的呀。再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家这个楼下那个超市有一个专门的柜台是卖熟食的，这个牌子呢在当地口碑相当哇塞了，非常好了，不过呢价格就是有点贵，同样斤数的猪肝，你挺有品味啊，我也爱吃猪肝啊，说同样斤数的猪肝呢超市卖可能是卖8块钱，他倒好，他卖18，但是呢你品尝一下就知道了，虽然说贵了一点，但是他家这个猪肝的口感和那个味道真是不一样，就吊打别人家的。那这网友就说了，说我宁愿是买的贵一点吃，我也不会为了省那几块钱吃那些可能是不太新鲜的东西导致拉肚子啊。对呗，你把钱投资在哪儿最靠谱，你得投资在健康上，他永远都不会吃亏呀。最后一个呀是贴身的衣物了，有些朋友觉得说衣服呢有穿就行呗，买个便宜点的穿一个季度可能咱就

撇就扔掉了，这样每年都能够买新衣服。但是奉劝大家，贴身穿的衣服呢，千万不要说买价格太便宜的，也不用说去纠结款式。最重要的是呢，你得透气，得舒适。因为什么呢？它贴近皮肤，一天当中穿的时间最长了。如果说你买的太便宜，不仅舒适度不高，它的材质安不安全你都不知道啊。虽然说呢，这个挣钱有点难，花钱很简单，但是有些东西真是不能说为了图便宜咱就将就着买啊，买贵一点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更加健康、更加高效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它。

0: 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1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旧歌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林美，让爱传出去。

马来西亚有一个热浪岛，当年呢是看了《夏日么么茶》之后呢，了解到它的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呢，这部电影《夏日么么茶》呢，也是用轻松愉快的方式讲了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啊，由郑秀文和任贤齐来主演的。他们呢就是在热浪岛拍的外景，用绚丽的色彩来诠释生活的美好。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有非常可爱的歌曲和配乐，比方说由阿牛和任贤齐以及光良一起来演唱的这个《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呢，实际上是由阿牛来创作的。阿牛的歌呢，总是带着那么质朴的快乐和幸福，就好像那首《大肚腩》里面他就唱啊，说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会不会爱我依然呢？而这一首《浪花一朵朵》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首。一首歌，时光匆匆，当你变成糟老头，当你的他变成了老太婆，你们会不会依然手牵着手，乐呵呵的往前走呢？一起来听《浪花一朵朵》。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我想大部分朋友应该都会唱吧。我只在乎你。1986年，日本音乐人为邓丽君创作了一首日文单曲，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成为了邓丽君复出日本歌坛的第三支年度冠军歌曲。而到第二年，1987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呢填写了中文歌词，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其实这一首歌是邓丽君准备退出歌坛而为自己做的宣言。虽然表面上看是对心爱的人所说的话，实际上她想对歌迷说“我只在乎你”。而这首歌过去不久之后，邓丽君就剪掉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简单而又朴素的平常的日子，从歌坛上开始半隐退的状态了。这首歌后来被很多的歌手来翻唱。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回不去的时光，不管是他和伊能静的过往，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往，其实都没有回头路可走。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

0: 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婚事》，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卢生恋歌》当中的插曲。我从来不承认中国没有好电影，因为好的电影和好的电影音乐、电影插曲都互为双翼，比翅双飞。《卢生恋歌》虽然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的一部老的电影，但是呢，它讲述的却是在解放前中国云南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年轻猎手扎妥，因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奸淫烧杀，蛮横抢夺而奋起反抗的故事。故事是以少数民族拉祜族为背景的电影，所以呢，它的插曲《婚事》在旋律上也是取源于拉祜族的民歌，因此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因为它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封建专制，并且走向了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考验，更是在这种考验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才不遗余力地从生活中、从历史中挖掘题材，并且借此一方面来展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民族统一的主题。比如说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刘三姐等等，这些都是在建国初期所推出的以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虽然主题不同、刻画人物不同、所呈现的时代不同，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许多的内陆观众面前展现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灵，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传统。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越走路越宽，越听心里越敞亮。我们刚刚接连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经典的草原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这首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我想老歌或许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是这样吧，让人深深难忘，因为他们曾经同样打动过同样一代人的心灵，所以久唱不衰。歌声响起，旋律动听，再次唤起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一首老上海的歌曲，严华所作词作曲的《送君》。可是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呢，是台湾的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你记得她的声音吗？清亮的歌声，是华语世界知名的女歌手以及主持人。据说蔡幸娟出道的时候非常的小，只有14岁，歌声柔美嘹亮。她特别的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所以有着小邓丽君、中国娃娃、东方女孩、东方云雀、东方百灵鸟的称号，曾经2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小李广花荣在清风山打了胜仗，把秦明和黄信都收拢过来了。可是，一合计，这清风山不是久居之地呀，他的山势再险要，万一这官府要是发大兵围剿清风山，清风山也危险呐。宋江就想到了，要想干一番大业，成一番大事，必须跟水泊梁山归到一块儿啊。水泊梁山这地势好啊，再说水泊梁山这些人跟宋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把这想法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是非常高兴，他们就分成几队，打扮成官军，打着大旗，就说到梁山坡去剿匪。就这样啊，路过对影山，赶巧了碰到一位穿白小将和一位穿红小将，打的是不可开交。这小李广花荣一剑定乾坤，就把这两位小将给分开了。这两位小将一看，哎呀，这伙官军是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厉害？结果一听说是小李广花荣还有宋江宋公明，再加上这锦毛虎燕顺，他们也是久闻大名。这两位小将挨个做了自我介绍。这位穿红战袍的，江湖人称小温侯吕方，他呢是潭州人士，他的兵刃方天画戟，大伙就给他送了外号叫小温侯吕方。吕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从小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当时也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可是一时没遇到明君，就走上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条道，就开始跟朝廷为敌了。他占据的这山就叫影山，这影山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是个好去处。他领了几百个喽啰兵，在这儿占山为王有1年多的时间了。没想到，哎，那位谁呀，这位自己也做了介绍，我是川西嘉陵人。这川西就是现在的四川，嘉陵江一带。我姓郭，叫郭胜啊。郭胜这位小将军，你看身穿白色的战袍，他手使白色的方天画戟，也是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是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在各处收留了一些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哎，但是啊，他没有地方可去，听说影山是个好地方，可是影山有位山大王，就是小温侯吕方，他们俩就要比试一番。如果他要胜了吕方，吕方就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坐，如果要是败了，赶快挪窑吧。就在两人杀的难解难分的时候，没想到小李广花荣这一剑 就把这俩大疙瘩给解开了。他们两个也非常敬重宋江，呵，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的为人。那么就这样啊，小温侯吕方就把燕顺、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这位新结识的郭盛，哎，不打不交，得了，一块上山吧。这些小喽啰兵啊，这浩浩荡荡、呼呼咧咧的来到了影山。宋江一看影山这地势太好了，可是啊，他虽然好，地势也非常的险要，但是有一个毛病啊，装不下多少人马呀。一旦朝廷要是发大兵把这影山一困，让你里不出外不进，就是山势再险要，饿也得把你饿死啊。不行，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宋江在心里边就已经有了那么个小算盘了，嗨，到山上再说。等到了山上的聚义大厅，小温侯吕方赶快吩咐人士备上酒菜，杀猪宰羊啊，好一番的庆贺，今天来了这么些首领，大伙欢乐欢乐吧，好不热闹。这喝酒之间呢，宋江就把他的想法跟这两位小将军说了，你们毕竟年轻啊，年轻就有为呀，你们想没想到啊，咱们不能总跟朝廷对着干呢。这影山虽然是好，但是不可久留啊。我看呢，咱们共同选择一条路。再说这两个年轻人虽然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但是人生的路还很长，他们也想走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么宋江这一提出来，你看这俩人呢，静静的就听。我说大哥呀，你说我们这个地方不行，那么现在官军容不下我们呢，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了，难道还能走别的路？那么宋江就跟他俩把梁山这地理位置和环境跟他们讲了一遍。你看这俩人啊，听呆了。什么浩瀚的800里水面，还有一望无际的那芦苇塘子，还有那么多沟沟叉叉的港湾，好啊，这地方太好了，朝廷啊，别说一万人马，就是10万人马也奈何不了这水泊。好，其实啊，宋江虽然他讲义气，对朋友敢花钱，但是他有他的打算呢。这宋朝的官员虽说有很多个贪官，但是宋江也是专心莫眼儿，想当上朝廷的大官。可是科举不行，过了年龄了，考试考不上，当一个小吏。那吏虽说也是吃着皇家的俸禄，但是那排不上数啊，那是最底层的小办事员。要想为朝廷干一番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好事儿，手里边必须得有资本呐，就是现在老百姓说的本钱。什么是本钱呢？哎，他为什么要给水泊梁山那山大王晁盖送信儿？他就想控制住晁盖，一旦有一天这晁盖就是自己手中的一块王牌。可是他又觉得这晁盖虽然为人豪爽，有一身功夫，还有一把好力气，但是他不一定就能成大业呀。那么水泊梁山现在有一位军师叫吴庸，吴庸这个人行，可是他光有谋略没有武功。据说有一位号称入云龙公孙胜，说这位啊行，有本事，既有功夫又有道眼，可
5: 可是啊，他毕竟是出家人呐。
4: 现在山上还有一好汉，就是80万禁军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林冲跟高太尉有杀妻之仇啊。
5: 可是这林冲和吴用还有这晁盖，他们不是一码事儿啊。
4: 林冲过去是御林军的教官出身呐，现在他就觉得要想站住水泊梁山，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力量。你看看宋江这人头脑怎么样，不简单呐。他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镇山山黄信，这可都是朝廷的命官，而且是朝廷当中赫赫有名的武将，把这些人收在自己的门下，轻而易举的就把清风山
5: 那全给夺过来了。
4: 假如现在回到清风山，燕顺也好，矮脚虎王英也好，还有郑天寿，
5: 都不是前几位的山大王了，都得往下排了。
4: 那么现在宋江再把这两位小将军，一个郭盛，还有这个吕方，
5: 收到门下，
4: 这自己的力量就大了。如果把这些人都带到梁山，一旦我真要是入伙，嘿，我自己的力量那就绝不在你晁盖之下呀。要说这个人有远见呐，他考虑的非常的深呐。
5: 可是这些人蒙在鼓里，
4: 一听说水泊梁山那么好，去吧。好，大家伙同意了，那就做好准备。这些小喽啰兵，爱去的一块带着，不爱去的给点路费，保证你回家。
5: 再说这两伙喽啰兵一听说那碗子成六十八，到那入伙啊，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哎，那可不错，
4: 太好了，得了，咱去吧。大伙都同意去，那就走吧。赶快把山上这些好东西收拾收拾，装上车。这些人就做好了准备，赶紧把这些衣服都得换成官军的服装。那赶紧换吧。再说他们原来也抢了好些官军，把这衣服啊都换吧了，不够凑合凑合，反正啊十个和尚夹一个秃子差不多少。这些人第二天浩浩荡荡就奔梁山来了。这回啊这队伍一千好几百人走在路上，谁都得相信了啊，这是朝廷发大兵要攻打水泊梁山。各州衙府县是一路绿灯，到哪儿都放行。
5: 再说呀，这宋江安排人在那山上提前就赶绣了一面大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几个大字，讨伐梁山水贼的大军。呵，这大旗呀扛在前边是随风飘摆，就更像了。
4: 各路的关卡呀一看这大旗就更相信了。他们这一天就来到了一个小集

0: 在镇子外边就开始安营扎寨了。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加上燕顺三个人带了几个亲随喽啰兵，赶紧呐到镇里看看情况，探听探听消息。可是这功夫已经到了饭顿了，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正好一抬头就看前边有一个大酒店呢，也就是大饭馆子。他们几个就进去了，到这一看，吃饭的人特别的多，正是饭时，等一会儿吧。哎，这一瞧，你看看，吃饭的人多，可是怪呀，有一张桌子，好大一个大圆桌面，可是就一个人在那把着，而且这个人呢，身高九尺开外，是横眉立目，谁过来他也不让坐。宋江就觉得奇怪，上前呢就问了一问，我说老弟，你看我们十几个人要用这桌子可以吗？
1: 嗯，不行。
0: 这花荣就觉得有意思，这人怎么这么霸道，有来头。这燕顺就气不公了，要知道那也是山大王出身呐，说打就闹啊，他腾的一下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啊，怎么这么不讲理，我们这些人吃饭没桌子，你就不能把这桌子让给我们？哼，我告诉你，别说你们几个，就是皇上老子来我也不让。花荣一听心里就好笑，这人胆儿多肥，皇上老子来他都不让，他就过来了。看来你这口气不小，就谁来也不让。
1: 对，哎，皇上老子不让，皇上二大爷我更不让，
0: 谁也不好使，
1: 谁也不好使。
0: 你看他说完了觉得不得劲儿，
1: 嗯，有两位啊好使，这俩人来，别说我让他坐，我给他亲马坠凳我都认可。
0: 宋江一听，呵，看来这人挺横，但是他也服啊。服谁？服那两个，那两个谁咱不知道啊。宋江就过来了，那你说你服的这两位尊姓大名啊？
1: 我说你们也不认识，我就不说了。
0: 哎，那不见得呀，你没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认识？
1: 嗯，这小弟合计可也是，我还没说出来呢，我怎么知道人家不认识呢？好，我告诉你吧，我说你们不认识，你就是不认识。第一位就是郓城县及时雨宋江，宋公明。
0: 哎呦，宋江听到这儿好笑啊，提到我的大名，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一打量，左眼右眼上眼下眼看完了，不认识。他就又问了一句，这位老弟还有一个，你只说出一个来
1: 啊。那个就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他要来我就让。
0: 再说这些吃饭呢，心里就合计，哎，这个老伙计在那一个人霸着一张桌子，人家来一帮人他不让，他们谈什么的？有的就想听一听。宋江啊看明白了，悄悄的就跟花荣说几句，花荣啊过去了，很客气的到那拱了拱手，然后四外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我说老弟呀，你看看这位，他用手一指，这位
1: 谁呀？不就是这个小黑胖子吗？
0: 对，他就是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
1: 啊，你真是宋？
0: 宋江一下子把他嘴呀、就给摁住了，别说话了，摆了摆手，
1: 啊，
0: 我就是宋押司。
1: 真是啊，哎呀呀，大哥，你看他拿头便拜呀、
0: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那么你是谁呀？
1: 我呀是大名府人士。
0: 大名府就是当时的北京，现在的河北大名县。
1: 我乃石勇啊，江湖人称石将军。
0: 哎呀呀，宋江早就听柴进说过呀，

0: 有一位石勇石将军，是一位响当当的硬汉子，这人可了不得，为人豪爽仗义，胳膊粗力气大，有一身武艺。宋江今天一看，呵，果不其然呐，老弟啊，咱们就是朋友了，来来来，赶快备上酒菜，大伙就把这个桌坐满了。宋江就得问他呀，你找我干什么呢？哎呀，哥哥，你的弟弟宋清特意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得把你呀寻到，说是你一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柴大官人的，一个就是啊孔太公孔家庄，再一个就是清风寨，就是这仨地方。因为清风寨啊你有位好朋友叫花荣。宋江看了看他，当时就笑了，你看看这位是谁，这就是花荣花之寨呀、啊！哎呀呀，您就是花之寨。呵，燕顺也过来见了面，大伙是越吃越高兴啊，还得办正事啊，喝的也差不多了，他就把信拿出来了。你看你早拿出来呀、啊，你还真别说，早拿出来啊，宋江这饭就没个吃了。宋江看完了信，大家伙再一瞧宋江，这眼泪唰啦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哎，大伙就纳闷了，宋江怎么哭了？那当然了，宋江在信里边知道自己的老父亲已经不幸病故了，可是自己作为父亲的儿子不能在家守孝，这是罪过呀。再说大家都知道宋江那可是孝子啊，江湖上人称孝义黑三郎。这个孝义黑三郎不能在家为父亲守孝，而流浪在江湖上，这成何体统啊？可是没办法，自己身负命案。今天这石勇把这情况一说，哎呀，宋江，你说他心里能不难受吗？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啊，怎么办呢？他就打听，这石勇就把实情说了，说是宋清啊已经在县里边打听好了，现在阎婆已经死了，那个小张三呢也不告了，这雷横和朱仝上下左右一打点，也没人提这件事了。宋江再回去啊，大不见小不见，司不举官不究，没人管了。宋江听到这儿，各位弟弟啊，看来我不能陪你们上梁山了。这燕顺和花荣一听，那哪成啊，大哥您要不去，那梁山坡的头领晁盖能理我们吗？到时候这晁盖一翻脸不收留我们，我们这浩浩荡荡的人马大车小辆的再回去，那能回得去吗？宋江说不怕，你们呐就把心放在肚里边，我这就给晁盖晁天王写一封书信，我大哥呀看到信就等于看见人。他拿起笔铺好了纸，是刷刷刷刷刷，嘿，很快就写好了一封书信。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都有某某某某英雄过去干过什么什么职务，然后啊把这些人的各种各样的特长一一向天王晁盖做了详细的介绍。花荣把这封信收好之后，只有这么办了，宋江直接回运城给他父亲守孝去了。秦明和花荣带着宋江的亲手书来到水泊梁山，还真就遇见点小麻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
2: 一。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万亿元。

0: 三八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6: 型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7: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8: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0: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9: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5: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5: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 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

0: 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2: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3: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3: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1: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9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地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0: 这个比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3: 第一盘，王祖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祖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祖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祖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祖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祖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祖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祖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祖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祖钦连取三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费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费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

0: 放下了包袱，连取七分追到十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1: 绝地逢生，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2: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菲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菲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菲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菲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五分的小高潮，菲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两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2: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0: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3: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圈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4: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4: 进出。

0: 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1: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2: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0: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3: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诗旺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2: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0: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

0: 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4: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像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船和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是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6: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5: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7: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5: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与2025年一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8: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5: 2026年一至三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
9: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4: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9: 我们11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上，中国造船工业都会全线发力。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3: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4: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线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
10: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11: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

0: 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1: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以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而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 AIP 技术，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以冷却、压缩、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循环输出动力，而这些膨胀压缩动作都在气缸内完成，不需要像柴油机等内燃机那样与大气交换气体，可以让潜艇长达十几天都不必上浮。难怪有人把 AIP 潜艇称作准核潜艇。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麒麟平时仁厚慈祥，发怒时却异常凶猛，能吐火，声音如雷。麒麟级潜艇也是一样，一旦需要，它的尖牙利爪也绝对不容小觑。
0: 它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是重型鱼雷发射管，它可以混装鱼雷、潜射反舰导弹和对陆打击导弹。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3潜射巡航导弹，那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潜艇，它的性能也超过了印度海军现役所有的常规潜艇。
1: 张军社认为，随着日后全部8艘麒麟级潜艇交付巴基斯坦海军，拥有尖牙利爪的麒麟将成为守护巴基斯坦乃至地区和平的瑞兽。
0: 按照公开报道，中国巴基斯坦签署的合同呢，一共是巴基斯坦订购8艘麒麟级潜艇，其中前4艘呢在中国建造，后4艘在巴基斯坦造船厂联合建造，全部8艘将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这样的话，也会对南亚战略格局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1: 张军社认为，此次麒麟级潜艇的交付，不仅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军战略互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这种军贸合作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军贸关系。那么我们出售这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这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军工技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力。我想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3: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树啊也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2: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2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4: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3: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5: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我们每天都早来。
4: 鞋底与地面磨。

0: 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1: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开车。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再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儿多少时间？
2: 一个小时。
1: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0: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就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无初级小学，
1: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到复旦。
0: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你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1: 我这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0: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 200万美元要几十个工人。

0: 那个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1: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0: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0: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都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要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01秒的就完了嘛。
1: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唯有牡丹真古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现在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0: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1: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9个种，我从西北上过来，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1: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砥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0: 为什么说牡丹最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也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没出去。对，
1: 一山登霸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0: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个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六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源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0: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嘛，请了六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1: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3: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1: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0: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感观，就是以后开政治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1: 大会上，洪德源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源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0: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过两个国际的奖，捐就给索尼了。哎，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0: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的太多了，爬山爬的太多了。
1: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0: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跟我照着吧，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1: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心怡。采访洪德源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6: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因呢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包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呢将其与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的风险。
2: 尽管市场澄清了张贴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它仍然引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4: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橡胶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3: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4: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3: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5: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3: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6: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那么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乏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3: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7: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3: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6: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然后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2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 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3: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7: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呀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3: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8: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做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3: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15时起，厦门将释明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释明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释明、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进基层等4项活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10号进入决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团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进行，国乒男团女团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 CBA 季后赛1/4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晚间7:352场比赛同时开场，浙江队对阵深圳队，山西队迎战广厦队。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30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0: 纵横追问新闻，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3: 考资教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